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FM92.7。如果你是在路上开着车的话呢，可以用这个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抖音直播间啊，搜索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节目的视频播出。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交流的话呢，都可以发送到公屏上，尤其是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说是民生类的交通类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公屏上。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7: 一起听资讯新鲜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发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从7月1号临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文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全球最大变质油田2期项目全部平台建造完工。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玉门关保护站工作人员发现，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活化石，曾一度野外绝迹。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海草床发现了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日，在甘肃金昌，民警下班途中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进行交通劝导后，把4名乘车人用自己的私家车送至目的地。网友说：“这个车稳。”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徐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再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2: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网络主播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形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直播行业，而签约公司与主播之间的合同纠纷也就随之而来了。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例的具体案情。2022年5月份，在校学生小王刚刚年满16周岁。9月呢，小王通过他在游戏中认识的朋友与扬州某互联网公司取得联系，并签订了艺人经纪合同，由该公司担任小王直播等演艺及商业活动的独家合作管理公司。合同约定，小王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得低于3个小时，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得低于24天，并约定了收益分配事项。此外呢，还约定了如果小王违反合同任意约定，包括未达到有效直播时长与天数，自行开展互联网公司安排之外的演艺活动，擅自终止协议等，该公司有权要求小王返还收益、赔偿损失的同时，视不同情形，要求小王赔偿一般性违约金200万元或根本性违约金300万元。合同签订后，小王利用公司提供的账号，在公司安排之外的直播平台上直播，发布小视频。2023年2月，扬州某互联网公司以小王擅自在其他平台直播竞品为由，将其起诉至法院，要求小王支付违约金2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小王与原告扬州某互联网公司签订艺人经纪合同时，是刚满16周岁的在校学生，尚未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小王订立艺人经纪合同并非纯获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且案涉合同篇幅长达17页，其中存在诸多权利义务失衡的内容，与小王的认知水平、社会经验、风险意识等不相适应，也没有得到小王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因此，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艺人经纪合同为无效合同，对原告要求小王支付违约金及损失的主张缺乏依据。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扬州某互联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近年来，伴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兴起，主播呢是不断出现在热点话题榜单，随之而来的网络主播纠纷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呢，不乏一些互联网公司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心智尚未成熟等特点，与其签订纷繁复杂的艺人经纪合同，并约定巨额违约金条款，随意主张违约的情况。对于此类纠纷，必须严格审查主体资格、协议效力、违约责任的约定是否公平合理等，做出正确的认定，以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就修订，禁止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成为主播，同时明确规定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2022年5月7号，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网络环境。在这里呢，我们也做出呼吁，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各社会主体都应该积极地肩负起应有的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网络直播等互联网新兴产业蓬勃兴起、飞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企业更是要严格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守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对未成年人主体身份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10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抄底，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吧。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夏天一定深有体会，冰啤酒喝着过瘾归过瘾，但喝不了两口就胀肚子，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这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六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但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我们硬是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一批库存，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听众放福利。平时一箱得1688元，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还在送礼盒，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冲它。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全能配，拿回家冰镇一下，买点卤货煮点火锅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新手一喝就懂，也经得起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捡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老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原来班里一个女生，小女孩刚从他爸爸的车上下来，对小王说，
16: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15: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0: 有宝马需要给你看吗？我又没打算追你。
1: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呐，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默默输入：
0: 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出轨的表现？问号。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大头走上前问道：
2: 老板，包子热吗？
0: 热，不热不要钱。
2: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1: 铁柱跟老婆在看电视剧，铁柱突然感慨地说：
2: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被劫匪劫持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老婆，我拦住劫匪让你先跑，你一定要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啊。
0: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然后她小声地问道：老公，难道一定要一个人吗？我再嫁一个行不行呀？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三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3: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0: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3: 那能给我看看吗？
0: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3: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0: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3: 谢谢阿姨。
0: 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四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1: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她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她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0: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和王美丽今天一起逛街，路过公园，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广场舞的音乐。王美丽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若有所思。亚楠在旁边问道：
6: 怎么了美丽，怎么不走了？
2: 唉，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心里就觉得好害怕呀。
6: 怕什么，人总会变老死去的呀。
2: 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我们以后能学会吗？
1: 媳妇儿回娘家了，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吗？
0: 留了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1: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
0: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有一天，女朋友要带着他回家见家长，心里不放心呢，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说错话。当天大头不负众望，果然中规中矩，女孩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大头回去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硬是要送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大头开心地说道：
2: 叔，你俩快回去吧，家里也不留个人，万一天然气没关好炸了，怪吓人的。
1: 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 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儿，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0: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1: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
3: 你打死我吧。
1: 后来我妈就没打。过了几天我也犯错，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说：你打死我吧。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6: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2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1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买了几个苹果回家。到了家，她给小侄子削了个苹果，想顺便考考他，就说了：宝贝儿，姑姑考考你啊，你告诉我，这个苹果是土里挖的还是树上摘的呢？
6: 姑姑，这不是刚从超市里买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
7: 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5: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7: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
6: 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5: 大头的侄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家长来一趟，因为害怕被爸爸揍，就叫大头去顶包。于是大头发现他班主任刚毕业不久，特可爱的一个小妹妹，聊得非常投机。结果一放学，大头就请侄子去吃肯德基了。看到大头心花怒放的样子，侄子善解人意地说道：
6: 放心吧，叔，什么时候你想见我班主任，我就跟同学再打一架。
7: 夏天打车，坐在副驾驶，我说这天真的好热，开个空调吧。司机大哥把车窗开到最大，说吹吹夜风得了。我只好看着倒车镜，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说：我天哪，太帅了，好棒的脸蛋。哎呀，你看我这眼神真是亮瞎了我自己。头发哪儿剪的呀，真英俊，花了不少钱吧，飘起来了吧。司机大哥默默关窗，隔绝了我的视线，打开了空调。
5: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7: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5: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

0: 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1: 那你闻啥呀？
0: 我就闻行。
2: 铁柱和媳妇儿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呢，他是走读生，铁柱住校。每次回学校，他都会给铁柱带几个鸡蛋，而且每次呢，他都不吃，只是眼巴巴看着铁柱吃。直到有一天，铁柱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你不吃啊？”
0: 媳妇儿害羞地答道：“等你胆固醇高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你了。”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儿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儿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1: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吃过晚饭回家，在一楼碰到楼上的阿姨带着他们家的两条小狗刚回来，就打了个招呼：“阿姨，今天遛狗这么早回来？”“
0: 嗯，没去呢，手机忘带了，回来拿手机。”“
2: 哦，对对对，现在手机不带真不方便，万一有事儿都联系不上。”“
0: 嗨，不是担心联系不上，这手机不带，今天的步数就没了，这不白走了吗？”王美丽去男朋友家的时候，给她侄子带了一大包零食。王美丽逗小朋友说：“我给你带这么多好吃的，等你长大了赚钱了，给我买好吃的吗？”“
5: 买买，我给你买最好吃的西北风。”“
0: 啊，西北风？”“
5: 对呀，上次我小叔说你又胖又懒，等过了门，天天让你喝西北风。叔叔那么疼你，我想西北风一定是最好吃的零食吧。”
2: 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0: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铁柱正在玩电脑，女儿跑过来要钱，铁柱不给。女儿说了：“你不给，信不信我用遥控器把你的电脑关了？”铁柱冷笑着说道：“你要是能遥控器关电脑，我就给你100块钱。”说完就看见女儿用遥控器戳了一下电脑的开关。
2: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米7以上，必须1米7以上的。”
0: 当年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有一回大头在网吧上网，旁边坐着个妹子，大头抽烟的时候看她捂着鼻子，心想这姑娘应该很讨厌烟味吧，于是大头就把烟灭了，对妹子说道：“
2: 对不起啊妹子，我把烟灭了就不味了吧。”“
0: 大哥，麻烦你把鞋先穿上行吗？”
2: 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0: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5: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育夫之道。”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更鲜更鲜更方便。

0: 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 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 2.0 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

0: 嗯，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没有，我车子经停的车况。差不多在一万小，一万三到一万五之间啊，一万三到一万五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在价格也是不超一万七八，在一万七八以内。
1: 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一万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一万小几，一万二三四这个范围内。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OK，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S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0: 二零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十小几万了。二零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十一二左右这个预算才够。19年的，19年新款就好了。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
1: 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这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谢谢你们了。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 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 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 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要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Hello，是您，您请说。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宝马5系的520是吧？对，15年的。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跑了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 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有一个。

0: X1 呢，是22年的 X1。
1: 是多大排量的？
0: 1.4的，就是三。
1: 1.5的
0: 哦。哦，1.5的
1: 是吧？
0: 三缸的，三缸的。
1: 几年的？
0: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0: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1: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呢？
0: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1: 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售购价格是在90000多啊，不超10万，90000中到90000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
0: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1: 几几年的？
3: 14年的12月份的。
1: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1: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1: 那是四驱的吗？
3: 两驱。
1: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1: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3: 大约
1: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哦，反正不过万。
1: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1: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1: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然后
3: 没有
1: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1: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啊，好的。
1: 好。
2: 哎，好。
3: 行，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也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万5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程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

0: 是普通的 Mary 包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0: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0: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0: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1: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1: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0: 嗯，具体哪个配置？
1: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0: 240
1: 舒适版，舒适版。
0: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的，目前的平均车价是多少？我们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0: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三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千公里。
0: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
0: 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 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0: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0: 2.4志向版，双电双电水车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了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4: 啊，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原来上路原来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0: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
4: 对
0: 吧，也不贵，新车。
4: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生活态度，
6: 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

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
2: 的，
3: 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次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次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你知道吗，现如今啊，在互联网平台上情绪最稳定的年轻人，高位买房的年轻人，那一定是其中的一批。这心情呢，随着房价涨跌，从震惊到焦虑，到最后人彻底麻了，就没了脾气。
7: 哎，在这些人里啊，心里最不踏实的当属买了顶楼的年轻人
6: 啊。
7: 这顶楼你看，不但跌得猛，在二手市场里还很难置换。别人卖房叫资产缩水，而顶楼直接迎来了资产腰斩。对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啊，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这顶楼好像都是一个特殊的选项。
6: 打工人在大城市租房的时候呢，为了节省预算，经常会租到老破小的顶楼，没有电梯，爬一次呢是堪比西天取经啊。冬冷夏热，容易受潮漏水，一不小心呢还停水停电，更是第一个遭殃。
7: 哎，等到这工作几年以后想买房了，顶层又成为了很多刚需上车但预算有限的年轻人眼中一个不算情愿的折中之选。
6: 你看，同一栋楼盘当中，这个顶层和底层的价格更低，那相比于采光差、隐私性低的这个底层，那顶层虽然说也有不少毛病，但是起码视野要更加开阔呀。有的时候这楼盘开业促销，为了尽快的卖出顶楼这个特殊楼层，还会搭配赠送露台呀、阁楼呀。
7: 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选择住顶层啊，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押宝现场，这押对了那是人生赢家，现实体验卡。你看什么周内啊，在露台喝点小酒看看星星，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个烧烤派对啊，是吧，然后当别人春天挤在公园铺垫子的时候，你随便拉个椅子在家里自己就开始自助野餐了。
6: 但是朋友们，也有压错的情况，假如说你压错了，那基本上就等于花大钱开着最丑的盲盒。室外阳台春天落灰，夏天太晒，秋天扫叶，冬天铲雪，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结果成了兼职的小区物业保洁。
7: 这一到冬天呢，顶楼人啊又迎来了每年的渡劫时刻。别人以为住带电梯的顶楼就没事了，结果前些天这北京啊，你看刮过12级大风，对吧，烟道卫生间的 排气管道，还有电梯井的，全都在轰轰的叫着，这妖风阵阵，窗户也在震，像是上演着实景版的《飞屋环游记》啊！
6: 啊，有人说买顶楼后悔了，真后悔，还有没有后悔药啊？啊，住进顶楼之前呢，年轻人相信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直到亲身体验之后，才彻底老实。于是呢，住在顶楼就成为了一些年轻人城市历险记的开始。
7: 一般来说啊，这年轻人很少会主动把顶楼当成是自己购房的目标。但是当这个避雷顶楼成为购房圈流行的说法的时候，房产中介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试图抛售那些烫手的山芋
6: 啊。我知道，比如说一些新的楼盘的高层顶楼就会打出买顶楼送露台的广告。那有些开发商呢，甚至喊出了买一层送一层的噱头。一部分预算有限的各种打工人就会把老破小顶楼当作住进市中心的跳板。
7: 哎，在这个楼层方面呢，中介常说是金三银四，顶楼和底楼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顶楼呢，虽然爬楼爬得累，连遛狗都懒得下楼，但奈何比三层要便宜60万，多爬几层就能省钱，全当是锻炼身体了，先上车再说吧。
6: 那么你看，在北上广之外的城市，老破小顶楼的价格甚至啊已经便宜到可以闭眼冲了。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是家在辽宁锦州，他呢去年为了上班方便，就买了一套单位附近的老破小的顶楼。他说老家这房价本身就便宜，二手顶楼呢更是没人稀罕，80平米的房子贷完款首付只花了6万块。同样的价格，地段更靠近市中心的话，那就算是顶楼也是可以忍忍的。
7: 不过自从买了顶楼之后呢，年轻人悬着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顶楼装修需要操心的太多了，封阳台房的费用大，如果不封的话还得考虑日晒雨淋防水排水的问题，不然漏水倒灌到家里头，那直接是水漫金山了。
6: 还有一些紧紧邻着电梯机房的高层顶楼，还经常会听到这个电梯运行的噪音，电梯的爆炸声啊，早上6点到9点响个不停，这周末都睡不了懒觉。
7: 不仅如此啊，顶楼的风化问题也很严重。你像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思思，他之前就买了18层的顶楼，入住不到5年，主卧客厅走廊多处这墙面就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掉瓷片。
6: 还有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啊，买房的时候说好了附赠天台，结果入住之后这发现天台是公用平台，本来买顶楼就是想图个清净，结果吗？现在有人来顶楼晾衣服，有人在上面打乒乓球，感觉脑袋上顶着一座淘气堡。
7: 哎，更令年轻人担心的是，一旦入手顶楼啊，这后期置换也是个难题。
6: 嗯，
7: 你像在二手这个市场当中，顶楼就很难转卖。有人呢买房看户型价格都挺合适的，最后听到是顶楼，哎，直接看都不看了。中介还跟我说了，说有不少人考虑啊，就是3楼啊之上的就不再考虑了
6: 啊。那对于不急着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要多享这顶楼的福，少吃顶楼的苦，其实我觉得租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7: 一些在大城市打拼几年的打工人，在受够了远距离的通勤之后，会把目光投向公司附近寸土寸金的 CBD。
6: 嗯，
7: 结果就发现呢，随便一套整租一居室啊，都得7000-8000了。但如果选择顶楼的话，那5000块钱就可以上车了。
6: 是的，你看啊，顶楼是什么感觉呢？你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树冠，一年四季都是树木景观房。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向外望去可能就会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独属一片天，真的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7: 哎，对于没电梯的老破小来说呢，年轻人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爬楼了。连租房的时候，中介都会特意问一遍说，哎，这个是6楼，你确定租对吧？
6: 哎，我每次就会说当然确定啊，大不了就是跑几步呀，身体倍棒。
7: 嗯，你像在上海漂泊的萌萌啊，刚住进去的时候还很痛苦，他说下楼扔一次垃圾特别麻烦，尤其是出差的时候搬行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
6: 你看，但他住了一年之后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他发现这老破小的顶楼也有他的好处，说每天爬楼呢也算是保证运动量了，而且因为懒得提东西，平时在外购物呢会先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了。
7: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相比之下还少了许多飘感啊，提前预 演了成功人士的生活。
6: 确实那个风景啊真的是独美。
7: 在北京漂泊的 CC 之前呢没有考虑过要租顶楼，甚至中介带看的时候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告诉他虽然整栋楼是28层，但26层其实就已经是边户的顶楼了
6: 啊。
7: 但是刚踏进房子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签了，说这顶楼加落地窗简直是无敌，望出去就是中国尊啊，就是那种瞬间有一种就是我在大城市过得还不错的感觉
6: 啊。我知道那种享受，就是早起你在窗户边喝杯咖啡，周末呢在自家阳台追日出追夕阳，以前觉得可能要赚很多钱才配在大城市享福，没想到就如今花个小钱租个顶楼就能够无痛提前退休，魂穿成功人士的美好生活啦。
7: 虽然租在顶楼的 bug 依然还是存在啊，但是住久了以后啊，这年轻人逐渐的把自己一个人进化成了一支队伍，顶楼不与人斗，与天斗。西晒严重，得自己定制家装遮光帘，冬冷夏热就给自己安排上冰丝凉席和电热毯。在北方呢，灰尘太多了，露台需要打扫，冬天还得铲雪，漏水的时候还得找房东给房顶重新做防水，时间长了比同龄人多知道了多少这个生活小妙招啊。
6: 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住顶楼的这个生活经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住顶楼的体验，具体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有没有哪些细致的操作都可以来分享。同时如果有正想要去买房的年轻人，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的真实想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7: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有关于买房。刚刚说到顶楼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后台 Michael 他就说了，因为邻居噪音，现在选择租房都不住自己的房子了，说下一次置换首先要选顶楼，说温度是花钱能解决的，这人的素质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3: 哎，说的没错、啊、
2: 哎，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啊，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3: 但是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啊。再来看磊磊，磊磊他说了，我买楼顶，没有走路声音困扰，冬天呢屋里暖气热，夏天没有那么热，反正都得开空调。
2: 你看，这也是选择顶楼的配置。还有 Phoenix 他说，我家就在顶楼，有电梯挺好的，视野呢是一览无余。
3: 还有江江他说了，怕噪音真的要住顶楼啊，虽然夏天晒，但是呢白天都要上班不在家，冬天呢是真的很温暖，温度呢比外面起码高十几度。哎，为啥这冬天楼顶还暖和呀，这是什么道理？
2: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晒时间更长，而且呢这个就是南北方
3: 这种优势应该是在北方不太明显，南方可能会有。
2: 对，因为你像北方的话，冬天北方是有暖气的嘛，就感觉这上面的水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
3: 或者就是因为他楼上没有人家嘛，你像现在一般都是地暖了，那如果上面没有楼层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房顶是凉的呀，对吧？那它的温度肯定就会低一些。
2: 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还有隐秘成长他说了，电梯顶楼特别香，从这个次顶楼置换到顶楼，再也不用烦恼邻居噪音了，宁可夏天空调电费多用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和邻居们争论噪音源头。
3: 哎，其实呢这事儿啊，可以问问小区物业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很多你像那个自建房，他们都会有那个在农村房顶上加入那个电网，然后发电，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家里的这个用电啊会更节省一些。
2: 还有今天 Pasito 他说了，租房的话的确可以考虑顶楼，买房主要不是特别高，顶楼亦可，毕竟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但人有的时候他不是人，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遇到了这种就是邻居的问题呢？
3: 还有天下卫这位朋友他说了，六层带电梯的顶楼就是神，12层以上的不要考虑顶楼了，说这风声太大了。说实话啊，带露台的顶楼夏天就是露营地加烧烤吧加酒吧加露天影院，冬天就比较差一些了，少了上面一层的物理保温，确实冷。
2: 其实顶楼最好的话就是复式，再加上南露台就很完美，还可以晒晒太阳。还有浮生小记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山崖上
3: 啊，
2: 倒数第二层非常的安静，日出与满月都不会错过，挺舒心的。

0: 一回家就有一种住在山上的感觉。他还发了一张图片，哇，这视野真的绝绝子。
1: 就是他这栋楼应该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高地上，应该是一个小山包上。
0: 他自己说了啊，说为了这个视野，每天通勤至少20公里。
1: 你看，就是肯定是离这个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儿，而且他还买的楼层比较高，就是他从他们家窗户望出去啊，就是一大片的夕阳，特别漂亮。
0: 嗯，还有 Vivi， 他说了，这甘蔗呀，没有两头甜，享受便利就要接受不便，说的道理还都挺通的。
1: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处了。还有往日之影，他说了，北京五环外6楼顶层150平，一家三口住，养了2只珍珠鸟，2只七彩，2只鹦鹉，确实安静，全当是锻炼了。楼下呢就是郊野公园。
0: 嗯，还有 Reason， 他说顶楼首先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噪音，其次呢漏水也好弄，找物业急修，不修你就收拾它。如果住下边层漏水，无非楼上卫生间和厨房，厨房还好说，卫生间你知道漏下来的是水还是啥别的，而且对方不修你能干嘛。所以其实感觉好像顶楼会住得更直接一些。
1: 嗯，但是关于顶楼漏水这事儿啊，很多人也是苦不堪言啊。有朋友说过，说这个楼上漏水，把自己家的这个房顶重新做了防水，你架不住隔壁的这个房顶上也往下渗水，最后自己家里的这个墙皮还是该爆，还是得爆。
0: 所以你看看，虽然说在网上顶楼早已经成为了租房买房的避雷之选啊，住进去年轻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自己就是曾经被顶楼，或者说此刻正在被顶楼狠狠的宠爱。
1: 你要说这顶楼的宠爱啊，在阳光都要付费的大城市，顶楼的采光呢绝对是充足的，像不要钱一样。
0: 对，好舒服。以前住在2楼，你有的时候晴天你还得要靠屋里开灯，你要住进顶楼的话，那晒太阳的时间就更多了，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你要是家里养花的话，恐怕这花都会养得更精神。
1: 没错，独居的时候顶楼是隐私性最好最僻静的爱人的快乐房，你搞一个水池，养点鱼虫花草啊，随便看云看鱼就能过一整天。
0: 而且还有聚会的时候，它也是最受欢迎的闺蜜据点，就所有朋友都到家里做客，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都会举着手机拍窗景，由于这声音都往上跑，那楼上又没有邻居，你把投影仪打开，那就是独立家庭的 KTV。
1: 哎，不少住在楼顶的年轻人都会觉得呀，自己睡眠质量变好了。
0: 大哥，那叫顶楼，确实是少了一层邻居，少了50%的噪音干扰。你说原来在中间楼层可能会有人住的，说精神衰弱呀，或者比较易怒呀，几点睡几点起可能完全得取决于楼上的作息呀。哎，自从搬到顶楼，说不定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和善，大不了就是你要去自费修修房顶。不过这就看你怎么选了，你是想要安静呢，还是想要漏水呢？
1: 嗯，有人说了，我宁愿选择漏水也不要选择这个头顶蹦迪啊。最重要的是呢，无论是这个租房还是买房啊，住在这个顶楼的年轻人都实实在在的省下钱了。
0: 嗯，
1: 对吧，你看顶楼不是没有好房子，关键是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得去挑啊。对于打工人来说呢，这个租房一个月便宜1000，一年下来那就省不少钱呢，一个月的工资了相当于。
0: 嗯，
1: 那买房的时候呢，便宜的几十万那更是有诱惑力的。打工不容易啊，就算是顶楼对年轻人最大的关怀了吧。
0: 哦，原来这样。其实在互联网上呢，有一群年轻人甚至已经开始主动选择拥抱顶楼，把它当成性价比之选。顶楼呢其实还是那个顶楼，只不过年轻人的心态在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一位沪漂的女生，她就说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5: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4: 哎，大家知道吗？就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数据很受欢迎，很受关注。
5: 那怎么说的？
4: 哎，这说的就是全国大概有24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
5: 鹤岗化啊，也就是说几万块钱就能够买下一套房。
4: 对，当然啊，我要提示一下，就这个结论并不是来自于官方的口径，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交媒体上热点词条的统计。
5: 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啊，像是有好多这个房价鹤岗化的城市，你像什么吉林的白城啊，宁夏的石嘴山呀，青海的海西呀，甘肃的玉门和张掖呀，黑龙江的七台河等等啊。据说呢，在六月初，张家口的夏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二手房挂价啊，是直接跌到了60000元左右
4: 啊！我此时此刻都惊掉下巴，
5: 心动了吧？
4: 对，他说前段时间这个楼盘网其实也还发布过一份名单，也是更吓人，就是说全国实际上已经有95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迹象。没错啊，就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百城。
5: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倒不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反过来啊，站在买房人的这边，我们得看看目前的这个楼市趋势，到底是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这件事儿上啊，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4: 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商业观察，他是专门做了一份调研，这份调研累计回收的有效样本呢是1916份。这参与的人群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90后、95后为主的，当然这也是当下最有可能买房的群体之一。那报告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5: 第一个呢，就是抛开实际成交，单看买房意愿，年轻人打心眼里啊，并不认可租房。多数人还是把买房当成了最终的目标。网上说的年轻人已经仿佛佛系的放弃了买房，其实并不是很普遍。
4: 对，这里指的是说年轻人放弃买房，网络上有这样的风言风语，但是实际行动过程当中，年轻人看到这房价回落，房价下跌，马上就心动，忍不住想要剁手啦。
5: 在这回的调研里啊，43.3%的人认为买房仍然是人生的必选项，认为人生不再需要买房的大概占33.1%。没错啊，这两者之间相差10%，而剩下的23.6%的人不确定要不要买房。那么哪些人愿意买房，哪些人群又不愿意买房呢？买房意愿最低的是一线城市未婚的年轻男性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来呢，房价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范围；二来，不想因为背负房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一线城市的租房市场相对成熟，再加上没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租房。
4: 那回到愿意买房的这群人，他们买房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结论啊，就是排在第一的理由不再是结婚，而是定居。就根据这份商业观察的数据显示，这一回的调查当中，50%的人买房都是为了定居。
5: 同时呢，男性和女性买房的理由也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买房的理由吧，他排在第二第三的是结婚和生子，而女性排在第二的理由就是养老，第三才是生子，结婚排在了第四位。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了，说男性更多的是为了现在而买房，而女性更多是为了未来而买房。
4: 是，那买一套房大经济账啊，就是年轻人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房，这就要说到第三个结论。大部分的年轻人接受用年薪的6倍到10倍的价格来买房，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徐汇区的新房城。

0: 成交价是每平方米138,584元，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用年薪的10倍来买房，但是只能买到10.55平方米。换句话来讲，就是在这回的调研当中，年轻人明显会觉得现在房价还是偏高。
1: 而回到现实问题啊，他们买房的钱从哪儿来？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那平均就要动用2.6个钱包。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父母的，第三个那就是伴侣的。
0: 嗯，是的。那么现在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房产走势，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答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正在接受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1: 在商业观察的统计当中，只有13.9%的人比较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有34.4%的人呢接受房子有可能贬值。换句话说，房产回归消费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好，关于这份报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年轻人的买房心态是怎么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主流的第一选择，同时房产回归消费属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0: 来看到后台 Kidara， 他说了，其实30%这个数据说不想买房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了。那你说到的这个基数，它其实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是吧？
1: 没错，未来几年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这种变化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东哥，东哥说了，说当价格偏离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的。
0: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说对于买房刚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需求，那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房租回报率或者说租售比，它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对比。那如果说其实经济活跃，人口流入，收入增高，那房租就会上涨。同时呢，为了刺激经济不断的降低利率，那么二者不断的接近，就可以大概的达到一种平衡。
1: 是的，我还看到花花他说了，我没房，我其实很想买房，但是房价对于我来说太高了，养两个孩子压力很大，首付能付，但是害怕这后期出啥问题。房租确实是在涨，嗯，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很被动。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看，就是没有遇到那种自己特别喜欢一眼就觉得这就是我家的那种房子，那就还不着急。
1: 嗯，还有边边他说，人口持续减少，降价我感觉是必然的，各个城市都需要抢人才，制定各种政策，因为新人会越来越少了。
0: 嗯，你看每个人都根据这件事儿在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观点，而这个房价背后呢，其实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不论是关于市场的发现，还是消费的趋势，以及大家的收入，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习惯的问题以及家庭成长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讨论。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去着手，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以及你目前对于买房的一个看法，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如今的整个市场对你有什么反馈。
1: 嗯，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3: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房子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有一大群的朋友目前都是有房一族，甚至手里还有着不止一套房两套房。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必要不卖房。你还别说，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那如果你正在纠结是否该卖掉多余的房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4: 网友天气真好，他说了，当下不是置换别卖房，通缩过后呢肯定会通胀，大概呢就是跟人活着后肯定会死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十年还是20年就得看多少人能撑下来了。
3: 哎，等一下啊，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百家之谈，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不同感受以及他现有的情况来发表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啊。另外一位网友上仙，他说经济呢是有周期的，房价还是会回去，日本回去用了30年，就是经济周期太长了，不知道我们国家要用多久呢？
4: 中年陆姐她说了，刚卖完就后悔了，没卖的时候各种嫌弃，卖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卖得太便宜了，还有呢是对房子有不舍情感，睡不好都焦虑了。
3: 哎呀，既卖之则安之啊，反正手上有余粮了，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多余的房子，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说现在我是卖还是不卖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的就会让人觉得焦虑不安，深夜辗转反侧，像刚那位网友一样。说实话，谁也无法说一定会准确的预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重燃热火。
4: 哎，我们来听听业内的一些人剖析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背后隐藏的几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房地产市场现阶段面临的刚需购房需求减少的问题。
3: 现如今呢，很多人对于买房这个事儿格外谨慎，手上有钱的刚需一族都在观望，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而是租房住。那在一些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就特别高，比方说啊，我们就说北京吧，买一套两室的房子大约是需要700万，而如今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实力全款买房的人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凑那300万的首付去买房。
4: 毕竟啊，这贷款400万还得分25年甚至30年来还，光是这房贷的利息就差不多与租金是持平的了。
3: 是的，所以如果说房价太高，那如果是你，可能你也并不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么多债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房，由于工作呢是全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3: 还有小可也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子。
4: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小区住，环境不错，压力也不大。买房之后呢，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的给自己活，就感觉挺不值当的，是吗？
3: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另外还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30%。
4: 是啊，老年人变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3: 嗯
4: 啊，那还有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
3: 对啊，贫富差距加上就业压力、医疗养老、过劳工作，还有养育投资成本的激增，就会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于是就开启了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普遍，所以少子化问题也加剧了。
4: 人口下跌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的多套的房产，随着购房需求减少呢，房价的上涨空间很有限。
3: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存量库存房。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库存量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后面呢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才让这些新房消化掉。
4: 但是近几年你看这数据就显示了，全国商品房库存量又在持续的增长，截止到最近啊，许多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8月，官方数据就统计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有42亿套房，14亿人根本住不完，很多房子都空在那儿了。
3: 嗯，那这就意味着房产供给远超需求，尤其是这二手房的积压短时间内真的难以消化。
4: 嗯，那么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卖掉手上多余的房产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巨大的资金压力。
3: 对，主要就是看你个人的经济情况了。如果说家里不是等着钱用，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那现在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卖房子就没必要了。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啊，说房子卖掉可能就会后悔。
4: 哎，但如果你的收入已经是无法覆盖房贷了，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其他的开支，那将手上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先解决当下的困难，也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3: 对，但大家在保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一点啊，自住房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好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一步到位。
4: 当然了，如果只有一套刚需房的朋友就不必纠结这一点，就一套房子肯定就不能卖了呀，就是拼命也得保住，对吧？就算是跌到底了根本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3: 主要是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里面的装修家具都是当时花了很多心血去挑选的，所以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还一定要好好斟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简爱国他说，多余的一定要卖，越早越好，越晚越掉价。
4: 嗯，还有妹子他说了，但凡能卖了尽早出手，砸在手上既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且呢随着房屋的这个年限啊，成了老破房更不值钱了。今后的年轻夫妻至少都有3套房或者是更多，

0: 那如今呢，结婚率逐年下降，还有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丁克，那房屋买卖会更加困难的。
1: 嗯，还有人生如梦，他说房产税的征收，房产贬值更快。还有别闹，他说我只说一句啊，我们这市里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去年只收到了20多个小朋友入学，该留该卖，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吧。
0: 嗯，还有这徐军，他说了这房产税征收啊，真的会是白菜价，所以现在出手是上上策。
1: 还有薇薇，他说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还要那么多栋房子干嘛呢？
0: 嗯，还有潮潮，他说了，人均三套，我家三口人四套房子，原来还拖后腿了，你们都人均四套房了吗？哎呀，真的越看越上心啊。
1: 还有李荣美，他说买房了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和贵不贵没有太多关系，像30年前。
0: 一套房只要5-6万就可以买，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钱买，现在200多万还照样有人买，这个吃住行是人一生一世的幸福快乐标准吗？嗯，那关于这买房买房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也都在认真的思考着，那如果你还有相关的话题想继续留言，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哦，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琴，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宁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

院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岳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金鹰路院，金鹰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岳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雷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啊，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的一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

实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嘛，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嘛，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5年8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又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步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

业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业还 OK 啊。金鹰路业挺好的。金鹰路业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临港市场在受到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业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平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他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他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再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鹿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鹿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金鹿苑的小区呢，他们内部啊，
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一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啊，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它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它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它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里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
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容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容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嗯，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五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鹰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就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哦。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的，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400万入门门槛也要3-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呦，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
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嗯，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划分到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嗯，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污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污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城建的4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越大径，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4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啊，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越大径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越大径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1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

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醒月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它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个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能买到洋房，200个 W。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医院平方太大了。高新云景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20好像有7-8千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黄海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占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质量是民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产品质量行啊，这个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中的一档特别节目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学生用品的安全常识，还有我们家长孩子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青包室的副主任啊，杨恩黎。啊，我们杨主任呢是河海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啊，这个专家啊，一直从事轻工领域的检验工作。好，我们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非常的方便，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 54 53 123 8 12 12 345来咨询啊，您把您的这个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今天我们这个要关心的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学生用品，可能很多家长啊都有共同的一个感受啊，这个孩子越小啊，他对这个各式各样的学生用品他就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五花八门的啊，我可能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能买各种各样的啊很多，但这个学生用品的质量安全就关系到了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哈。首先，我们欢迎杨主任的到来。杨主任你好，
4: 琪姐你好，
3: 很高兴啊，在此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杨主任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学生用品的一些情况吧。
4: 对于学生用品呢，我们就是说专指这个14周岁以下学生使用的一些学习用品，它这个涵盖范围呢是比较广泛的。按照品类可以分为学生美术用品、书写笔、记号笔、橡皮擦、修正制品、胶水制品、纺织类文具、布册、绘图类文具等等。修正制品呢，主要是包括。

0: 我们所说的这个修正液、修正带、修正笔。然后修正液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那种白色不透明的颜料涂在纸上，就是说可以遮盖文字，然后再干了之后再往上继续写。然后传统的这种修正液呢，一般就比较具有这种高挥发性，经常呢会闻到一些气味，然后就是说包装中有它老是会干，有一些稀释剂保证其这个流通性。学生作业本是我们天天都接触的啊，它这个中小学生包括这些教学配套使用的一些簿册，属于这种课业簿册产品。作业本作为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的这种必备品，主要用于作业的书写以及课堂笔记。常见的装订形式呢是铁钉本、胶装本、缝线本、线圈本等四类。目前我省普遍采用的这种铁钉本的装订方式。像文具和笔袋是学生用品的一个分支，主要用于收纳学习用品，钢笔、橡皮、尺子等文具。它的材质呢也比较多，包括一些木质的、金属的、塑料的、纺织的等等。然后像我们平时的话，它的分类就比较多一些。
1: 咱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分类啊。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几种啊，就是非常的多。我们也说了它这个种类太多了，这个成分也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学生用品还存在可能对孩子身心带来危害的这样的一种成分？
0: 学生用品呢，它主要就是说经常会与一些口鼻皮肤学生的皮肤接触，一些劣质的那种产品会存在一些化学的物理的一些风险，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儿童健康。下面就分几大类就是说来讲一下吧。第一类就是说书写类的用品，就包括这些铅笔啊、中性笔、圆珠笔或者是橡皮。它这笔类来说呢，像那个铅笔，它有一些油漆感那种劣质漆层，可能会含有一些重金属的铅铬这些的含量，就是说儿童啃咬或者是舔舐时可能会导致慢性中毒。劣质笔的墨水中呢，也可能会含有一些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比较会刺激我们学生的这些眼皮黏膜。笔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通气孔，有时候儿童可能别玩耍的时候误吞了，可能会堵塞气道，有窒息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像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种水果蛋糕造型的那种橡皮，它的香味浓郁，外形比较美观可爱，可能会经常就是说引诱这个儿童去闻嗅甚至啃咬。它其中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塑化剂啊、甲醛、苯类等有害物质。甲醛会刺激人的眼睛、喉咙、胸腔等等，长期吸入会使人的免疫力下降，过量的吸入的可能会引发一些白血病或者是癌症。苯呢更是公认的致癌物，长时间使用这样的橡皮会导致头痛、身体乏力，而且孩子啃咬之后可能会慢性中毒。部分还有邻苯二甲酸酯，儿童长期接触会导致皮肤过敏，影响一个内分泌。过软掉色的那种就是质量不好的橡皮，在擦拭时可能粉尘比较多，吸入后会刺激肺部。彩色那种涂层呢也容易掉色，有误食风险。
1: 你看啊，就是仅仅是一个橡皮啊，我们杨主任一讲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送给小朋友都是这些可爱的水果造型啊这个蛋糕造型啊，或者是有些香香味道的，对吧？但是不知道啊，这个这样这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有可能就含有这个塑化剂啊、甲醛啊这些对孩子身体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什么合格的产品，对吧？
0: 对
1: 啊，到正规的商场你去购买，
0: 有保证、有质量的、有品牌的一些产品。
1: 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你说如果这个对孩子呢，就是平常的也要引导啊，就是我们橡皮这些用品呢，还是要买这个最朴实的，对吧？
0: 对，
1: 你说我们的这个白橡皮啊，就是最效果又好，
0: 最简单的，
1: 它又不含有各种颜色，也没有各种香味，对不对？不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对吧？
0: 对，
1: 这样这个是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啊？刚刚我们说了，还有这个孩子做美，就学
0: 美
1: 术的是啊。
0: 对，第二类呢，就是说像这个美术手工类里面，有一些颜料、胶水、固体胶、油画棒、蜡笔、彩笔之类的。就是说这种如果劣质的胶水，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甲醛啊、苯类或者是挥发性的一些有机物，在密闭的教室里面使用呢，会引发咳嗽、咽喉不适。 强力胶如果腐蚀性强，如果溅制到学生的眼睛皮肤会造成灼伤，劣质的一些水彩在兑水后呢浑浊有异味，可能呢细菌超标，长期接触会引发这个皮肤炎症。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本册啊纸品类，就包括作业本啊笔记本图书本便利贴，这个呢是天天用的。然后呢对于作业本来说，我想说的是并非越白越好。
1: 哎，这个是要注意一下啊，很多家长都是对孩子都是最舍得花钱的。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从这个外观上美观上面来去看。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卫生纸，我们也不会买太白的。
0: 对，
1: 原因就是它有这个荧光增白剂，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家长可能就认为作业本越白越好，是不是就代表它比较干净啊，有一些高质量啊。
1: 对，
0: 但是在实验中就会发现过白的作业本呢，就是说在这个紫外灯的照射下会反射出蓝色荧光，它里面有意味着添加了大量的荧光剂。
1: 嗯，
0: 颜色越亮越蓝，说明里面参加的荧光剂呢越多。作业本那个纸张太白呢，还会刺激或者是损伤这个学生的视力，造成视觉疲劳，影响这个眼睛。就是说还有一些像劣质的印刷油墨，还有本类本系物质，有一些新的书本啊，或者说那个新的作业本，可能翻开异味比较大。如果长期在密闭空间使用呢，这个危害呼吸道。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比较，学生用品中那种比较，可能价格比较低廉那种加工比较粗糙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毛刺边缘，包括像装钉的钉子啊。那种危险尖端它可能外翘会划伤这个手指啊手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呢家长更应该注意啊。说到这个书，可能很多朋友呢是愿意给孩子去买书的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喜欢去阅读，对吧？增广见闻。但是我们在选择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新华书店，对吧？
0: 对，
1: 我们或者是通过正规的新华书店，它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渠道，对吧？或者出版社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购买渠道。
0: 对，
1: 你不要去买这个便宜的。哎，有很多朋友讲啊，这个书很便宜，不仅它的这个油墨印刷它劣质，另外它可能里边的排版啊
0: 也会有刊物刊印错误。
1: 对，是的，这个是对孩子是有伤害的。尤其是你知道吗，小朋友在翻书的时候，有越小的孩子他喜欢这个舔舔手指啊，对不对？
0: 或嘴巴啊。
1: 你说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它就随着我们的这个口腔就进入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皮肤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天然的吸收的一个器官啊，不要认为这个皮肤就不吸收了，你的这个空气里边的有害物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来吸收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像我们打这个农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0: 带好这个防护
1: 啊，带好防护，我的
0: 口罩
1: 长裤长这个长袖的
0: 长衣长袖，
1: 对，一定要保护好。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皮肤也是一个器官啊，对吧？它也会这个呼吸的。好，说到这儿呢，咱们选择好的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文具，对吧？
0: 文具配件类呢，就是说像我们平时用的尺子、圆规、文具盒、书包之类的。你看像一般的塑料尺或者是那个塑料圆规来说，它有时候可能会采用那种比较回收废料然后生产的塑料尺，它的硬度会差，然后呢容易断，那个断裂面一般都是比较锋利的，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这个手指啊手掌给划破了。
1: 对，
0: 还有像金属圆规的尖端呢肯定要有防护套，因为学生嘛，他有的时候可能比如一不小心扎着了，或者扎到了自己，或者说伤及了同学，这个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然后书包来说，就是说有一些书包就是说面料气味刺鼻的那种书包，它可能有害物质可能超标，不管是甲醛啊还是说其他的有害物质。还有它那个肩带如果设计的不合理，它承重不佳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儿童这个脊柱发育，因为它正在发育期嘛，你长期使用这种肩带设计不合理的书包，可能会导致驼背或者说高低肩，影响这个学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态。
1: 说到这个书包呢，我们就多说几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在问，说有的时候呢，平常我可能没有注意这个孩子的书包它的这个味道，但有些家长尤其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小孩喜欢把这个书包就放在这个沙发上，很多家长坐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书，他觉得好大的这个味道，头很疼不舒适 哎，最后闻来闻去是闻到孩子的书包的这个味道，那这个是不是就有可能它是劣质的产品？
0: 对，它就好像有时候衣服一样，它的染料，它的衣服的

0: 就是你的书包的颜色是不是过于鲜艳，
1: 哎，
0: 然后它材质是不是安全的，然后它那个上面就是印刷的比较多，
1: 嗯，
0: 它用的墨水就各方面的话
1: 都有影响，
0: 都有影响
1: 啊，它这个塑料的材质也有影响，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回收的这个废塑料，对吧？它也会有影响。那就是我们正规的啊，就是您也平常接触这么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包括文具盒等等啊，就说这些材质正常有其他的异味吗？
0: 一般如果买好的话一般不应该存在异味，
1: 不应该存在这个啊，您觉得这个不舒适的这个味道，对吧？嗯，那好，
0: 因为你像这个书包来说，你可能有的人说哎呀三五十块钱，可能二三十块钱，有的人可能三五百，
1: 哎，
0: 七八百，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有的时候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就是说不一定说非常好的那种，就是说一定好，但是大概率上面还是能体现一些问题的。
1: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你在给孩子买书包的时候，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孩子你要送书包的时候，可千万要注意了，不仅要选择材质好的，而且要选择功能性的，对吧？它对它这个有一个承托功能的，对吧？
0: 对，
1: 省得这个我这个背弯啦，或者是侧弯呢，对不对？
0: 对，
1: 都会
0: 影
1: 响
0: 他的这个脊柱发育，
1: 嗯。对，好，那么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说，咱们怎么选购啊？接下来就是最硬核的东西了，选购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请杨主任跟我们讲一讲。
0: 嗯，橡皮来说，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家长在选购橡皮擦的时候，就不要选择那种花里胡哨的，今天蛋糕，明天。各种小动物的造型比较可爱，比颜色比较艳丽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说像那种掉渣的，或者说特别软烂的那种，一捏就什么撕拉的也，那些橡皮呢就不要选了。而且因为橡皮的价格它本来它就不贵，你就是品牌的，它价格也不贵，对吧？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家长就不要就是说再去纠结它了，就是你选择那种没有香味的，接近粉色的，就是长方体或者说正方体的，简简单单的，没有任何装饰的那种，嗯，就是说符合标准，最好能就是说它有标识标签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1: 啊。咱们这个上面一定要注意那个国标的这个标签，对吧？
0: 对，
1: 哎，我们有一个标准是吧？哎，你要看一下，
0: 国标21027是国家强制标准
1: 啊，就是来看一下啊，这个孩子买的这个橡皮擦的时候一定要国标21027，你要是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对吧？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欢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孩子送点这个小礼物，小礼物送出去的一定要除了你说这个让孩子喜欢之外，另外安全永远都是在前面的，
0: 安全第一位，始终保持第一位，
1: 哎，对，不要去购买这些香味浓郁的这个还有什么高颜值的这些橡皮啊，
0: 对，它的外表比较蛊惑别人，
1: 哎，对啊，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就说我们说的彩色铅笔和蜡笔，对吧？这小朋友，越小的朋友可能他用到的机会更多。
0: 对，彩铅和蜡笔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推荐那种选择那种水性的无漆感的，有的时候它标了一些无毒性的那种产品，然后不要避免那种是油漆感的，或者颜色写电光色，或者说那种异常鲜艳的，也不要选择那种说没有品牌的，或者一看那个包装就比较廉价、来源不明的那些产品，然后注意一下标识标签这块。
1: 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说到这个无漆感，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0: 彩铅
1: 的铅笔上面是没有漆的，对吧？
0: 水性漆也行，
1: 水性漆也可以啊。好，那么就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我们也有这种没有漆的这种杆子，
0: 对，也有木质
1: 我觉得这个原木的这个杆子是非常的好的，
0: 包括铅笔也都有，
1: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这个习惯去咬这个
0: 啃咬式，
1: 对，
0: 尤其是低年级用铅笔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啃咬的现象还是比较
1: 对是非常多的，
0: 普遍的。
1: 还有这个蜡笔哈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胶水吧，这可能学生也是会很多去选择它的。
0: 胶水就是说尽量就是说固体胶的话优于这个液体胶，然后它那个液体胶，你像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长用那个什么502一打开，哎，这个味道
1: 非常的刺鼻，
0: 对吧？就比较刺鼻。
1: 嗯，
0: 然后不要尽量就是说避免这种液体胶，或者说没有什么成分说明的，气味刺鼻大的这些胶水就尽量就避免，然后优先选择这个固体胶。有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个丙烯酰胺含量比较低于小于1的，或者说标签标识比较清楚的这种，有

0: 要啊，说这个纸质的这个选择，其实我们觉得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纸都没有那么白，对吧？
1: 对，就是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追求这个外观、啊、追求一个美观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说他现在有的可能是回收的一些纸张，为了漂白可能就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0: 啊，就是还是对纸张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笔帽，刚刚说了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的一个选择了。
1: 对，因为这个笔帽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注意，哎，有笔有笔帽就行，但是他有时候你要看他笔、
0: 嗯、
1: 就是说有的时候小孩他那个不就是说玩的时候进行吞咽了，然后他呢没有通气孔，可能就一下就堵塞这个呼吸道，这个是发生生命危险、
0: 哎、
1: 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避免那种就是说卡通的造型或者是没有通气孔的那种仅有装饰性的那种小孔的那种笔帽，是
0: 成人的笔
1: 危险
0: 有这个通气孔吗？你看我们这个台面上有一个笔啊，杨主任您看一下，它这个是有是有通气孔的吗？
1: 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有通气孔
0: 啊，在这个后面是有通气孔的，
1: 它也有通气孔
0: 啊。
1: 他有的时候要看他那个圆形环规测量，看他的通气量
0: 哦，看他的这个通气量够不够啊？
1: 对，他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国标，21027
0: 啊，国标21027是吧？其实从后端这个，我们粉丝朋友是能看到，它确实是有个孔，这里有个孔啊。这个其实前面、
1: 嗯、
0: 啊，这也有一个孔哈、啊，就是这个不容易看，因为黑色的啊，这个前后都有一个孔啊，就是正规的一个文具了，
1: 对
0: 不对？
1: 它要用那个环形圆规、嗯、就是说根据标准上面是环形圆规来测它的一个通气量，或者说是它那个是否能通过它那个标准是多少毫米的这个孔径，它有一个要求。
0: 那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你看这是得力的这个办公的啊用品，那就是应该我看它的国标就行了，对吧？那我就在这个上面就是有国标了， 对不对？
1: 它这个有一个国，它这个标注了产品标准国标37853、
0: 嗯、啊，这37853是吧？
1: 执行标准，国家标准是中性笔的标准
0: 啊，中性笔的一个执行标准，
1: 对
0: 吧？那这个就是
1: 说那个21027是指学生用品的通用
0: 啊，学生用品的这个
1: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标准
0: 哦，那个是
1: 对，它就是包括了这个笔，
0: 嗯，
1: 就是包括刚刚说的修正带，
0: 嗯，
1: 这个彩泥、彩铅，就是说是一个包括了这种基本上是所有学生用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指标。
0: 哦，就是说我们那个
1: 它是国家的强制标准，
0: 强制标准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这是我们成人办公用品啊，你看这个国标你都是可以从这个上面查到的。
1: 对，
0: 所以买的时候是很重要。
1: 对它，因为它然后它分每个产品它有具体的自己的小标准、
0: 嗯、
1: 可能是国家标准，也有可能是国家推荐标准，也有可能是它的行标、
0: 嗯、
1: 或者说是它的起标，这个就有其他的标准。但是刚刚说的那个 GB21027 是国家强制要求，
0: 它是必须得符合、啊、
1: 对，它是必须要符合的、
0: 嗯、所以说我们记住啊 GB21027。 好，说完了这个，接下来我们再说又回到这个尺子和圆规了啊。
1: 选择这个尺子圆规这些我们要注意它那个边缘跟尖端是不是 光滑的，有没有毛刺，然后金属圆规呢要有防护套，选择书包的时候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不要有异味、
0: 嗯、
1: 不要说那个异闻就比较刺激的那种、哎、还有就是它的肩带的一个舒适度能不能这个承载这个压力，
0: 嗯，
1: 然后能保护学生的这个健康。
0: 说到这儿，咱们这个书包是不是也得符合 GB21027？
1: 21027的里面
0: 这是学生产品的
1: 书袋，里边有笔袋，有书袋、
0: 啊、这个笔袋是要符合这个的、
1: 啊、
0: 对吧？
1: 对，书包它一般是它的行标
0: 啊，是行业标准是吗？
1: 对，
0: 嗯，好，这个我们再购买、
1: okay.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标签是必须得找到的啊，
1: 对，
0: 没有产品标签是就拒绝购买，有了标签一定有这个 GB21027 对吧？
1: 对，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0: 嗯，
1: 它是国家强制标准。
0: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不太懂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你比如说我选书包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选了啊，加微信啊，我们这个咨询，我们杨主任来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杨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7: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我们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准备了回听功能啊，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啊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都知道啊，爸爸妈妈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而一天一天的变老啊，当然我们的孙辈在一天天的长大，我的爷爷奶奶呢也一天一天的变老。当孩子长大，当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们都会离开家，我们会忙于工作，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在外去求学了，那这个时候留在家里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了，对吧？爸爸妈妈可能非常理解我们啊，也理解孩子的求学不易，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辛苦啊，更多的时候是不愿意打扰我们的。但是他经历了这个我们这样祖孙三代的热闹，对吧？或者是啊，我们是经历过这个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突然之间心空下来了，对吧？就很容易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内心的一些问题。再加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程度是不断的加深啊，我们这个老年群体已经进入三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了，对不对？这个健康问题呢越来越得到了社会全面的这个关注啊。说到老年健康，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到，哎呀，我爸爸妈妈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糖尿病啊，或者关节疾病，哎等等。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觉得我这个父母亲还是很健康的，对不对？完全不用照顾到他的健康。但是人知道了，人到超过60岁以后，对吧，告别了这种忙碌的这个岗位，生活节奏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孩子呢在忙着工作啊，孙辈呢去忙学业了，这个很多老年人呢就陷于这种非常孤独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了啊。那么情绪低落呢就成为一个常态化了。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就 应该来关心他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关注，那就孤独、焦虑这些负面情绪就如影随形。哎，但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朋友是没有关注到的啊，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爸爸妈妈的睡眠、饮食、免疫力，还甚至很多诱发躯体的疾病啊，严重降低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聚焦老年心理健康啊。其实说到了关爱我们的父母亲，关爱我们的爷爷奶奶，不仅是要呵护身体健康，更要温暖他们的心灵，对吧？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老年人如何走出孤独，化解焦虑，拥有一个阳光快乐的银龄生活。今天节目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杨曼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分享老年群体调节情绪的实用方法。好，首先欢迎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杨曼啊。大家很高兴做客这种健康连云港，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年精神的心理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疏导情绪，放松心情，也让晚辈们学会关心关爱家里的老年人。首先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老年人的孤独焦虑已经成为了当下十分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也是我们老年心理健康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接触过好多老年群体中呢，超过半数的老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孤独感。一部分人呢，随着这个伴随着持续的焦虑、烦躁、失眠等问题呢，很多老人觉得这个人老了情绪是变差，是不是正常现象啊，默默选择隐忍，这个问题呢就不断加重了。这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那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首先呢我们要找到问题的一个根源哈。第一呢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比如说生活失去了一种重心骤然的一个缺失。人到老年呢，最明确的变化就是退休，对吧？
7: 是的。
3: 几十年里面我们大家都习惯了按时上班完成工作，然后和同事朝夕相处，工作呢不仅是我们谋生手段了，也是我们自我体现人生价值社交的一个主要的阵地。一旦退休下来了，规律这个作息就被打破了，所以每天呢突然间大量时间空闲下来了，很多老年人强烈的有这种强烈的失落感、无用感，尤其是那些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风风光光，是吧，有所成就的长辈，就很容易陷入了迷茫，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这种心理落差会慢慢滋生孤独与焦虑。
7: 好的。
3: 第二呢就是家庭结构，情感陪伴太少了，很多也是孤独的最大的一个核心。一方面呢，现在生活节奏是变快的，刚刚主持人也讲，年轻的子女奔波于这个工作育儿，每天忙于这个事务，晚上呢有时候时间坐下来和长辈谈心谈话交流啊也很少，这也出现了这种长期有人陪伴的这种空巢的一个现象。所以乘着这个子女成家立业啦，这个孙辈们去上学长大呀，老年人围绕着家庭操劳的一种生活被改变了，日常的热闹的变得安静冷清，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丧偶啦，失去朝夕相处的伴侣啦，身边缺少这种倾诉的对象，孤独感呢也会加剧。第三个呢就是避免不了的身体机能的一种衰退，病痛催生着这种负面的一种情绪。我们都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视力啊、听力啊、行动啊都会逐渐的下降，慢慢的高血压啊、关节炎呀、心脑血管疾病悠然就是这个慢慢就接踵而至了，身体不舒服哈，日常活动呢也受到了限制，出门散步啊、串门聊天啊、参加集体活动变得吃力了，社交圈子也不断变小了，长期被病痛折磨着。人一旦不舒服就会这种担心，越担心越难受，越难受越担心，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第四个呢，我们就社交圈萎缩了，刚刚说生活变得单调了哈。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同学有朋友，这个有同事，我们这个可以交通沟通，是吧，有的步入老年之后老友搬家了，对吧，还有这个年迈体弱的离世了，昔日的社交圈不断缩小了，生活就比较单一了，买菜做饭看电视，没有培养兴趣爱好，空闲时间只能是独自发呆，长期缺乏精神寄托，内心比较空虚，孤独感就油然而生了。
7: 说到这些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我们才突然之间明白啊，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孤独和焦虑的背后呢，其实藏着这么多现实的无奈啊，就是很多长辈自己也分不清楚啊，自己情绪和正常衰老它的区别。那么在生活中啊，孤独焦虑它会具体有哪些表现？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家中的老人啊，只是单纯的咱们这一段时间心情不好，还是出现了心理困扰？
3: 这个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哈。有很多老年朋友或者家属说，很容易把这种心理问题当成年纪大了，脾气变得很古怪了，延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分为情绪啊、行为躯体表现哈，比如说这种情绪长期感到孤单、落寞，哪怕身边人有很多子女都围绕着，但是他也感觉到内心很清冷啊，心情的持续的低落，一般喜欢的事情呢他没有兴趣了，容易烦躁易怒，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比如说有个老年人就老伴的拿了他七颗这个七颗这个就夹子，他都觉得啊，你不就是把它扔掉，说你不珍惜啊，就是整天的胡思乱想，这点小事发脾气，内心整日惴惴不安。其次呢，就是行为表现哈，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人交流，刻意的回避亲友聚会，整日待在家中，晚上失眠多梦啊，易醒啊，白天昏昏沉沉的，生活变得很懒散，也不爱收拾家务了，不修边幅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过度的依赖子女，就是子女在上班的时候，他一天打多个电话。频繁问你在哪里呀，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在不家里吃饭呀，一旦联系不上就坐立不安的啊。这种少数老年人还反复回忆这种过往，唉声叹气的。最后呢就是躯体表现，心理问题呢有时候就是直接反映在我们身体上面。尤其是这个老年躯体最典型，很多人呢没有一些气质性病变哈，就是我就是感觉头晕胸闷心慌乏力，胃肠道不适，食不下咽，去医院做检查呢，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可是难受的感觉依旧存在，大概率的就是这种情绪焦虑引起来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呢，就可能进一步加重原有的慢性疾病，形成一种心理问题加躯体疾病的一种双重的一种困扰啊。在这里呢也正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独处啊琐事产生的孤单烦躁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情况超过2个星期啊，严重的影响到我吃饭睡觉以及正常的日常活动，就一定要重视起来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了，有可能是真的是我们的情绪感冒了哈。
7: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有一个时间段啊，如果说2周我都发生这个问题，那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啊，这一定要加以重视。说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尤其是我刚退下来对吧，平常我工作很繁忙，尤其是我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岗位上面 对吧，我备受尊重啊，这个周围的同事也多，事情也多啊，
3: 对，
7: 虽然说哎呀很累很忙，但是活得非常的充实。
3: 对，
7: 突然其实你知道吗，工作的人就是我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休息
3: 对
7: 吧，
3: 对，但是休息下来之后我就打发不掉这个空白的时间了。
7: 对，那很多朋友在跟我讲，哎呀我就希望早一点退，因为为什么，我就想享受那种睡觉睡到自然醒的这种的状态。
3: 对，
7: 但真的让他一段时间的睡觉睡到自然醒，他就开始
3: 失落了。
7: 对，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已经退休了对吧，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陪着他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啊，对吧。
3: 对，
7: 你看我们就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正在工作的忙碌当中
3: 对
7: 吧。
3: 对
7: 对
3: 对，
7: 那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种落差，生活场景的这种大的落差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绪。
3: 对
7: 啊，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啊，就比如说杨主任，您在临床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就遇到这样的这个朋友。
3: 对，
7: 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我已经有2个星期以上了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那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找我们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看一看呢？
3: 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出现2个星期以上情绪不好啊，焦虑啊，这个失眠啊，自己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了，我白天昏昏沉沉的没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做饭呀，或者是我都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一定要到医院里面跟我们的心理专家呀或者精神专家来聊一聊，我是不是出问题了，这样能更好的把这个种情况扼杀在摇篮里面。不良情绪呢，它是这个一个隐形的杀手哈。它第一呢，它会削弱免疫力 会加重我原有的慢性疾病，因为我们都是受情绪左右的哈。这个长期焦虑、抑郁、孤独呢，会扰乱人的内分泌和这个神经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这个有的老年人他就心情不好，他容易感冒，对吧？容易受病毒侵袭。别人的抵抗力很强，但是呢，如果情绪不好的话，他的免疫力就会削弱了。第二呢，就是损伤睡眠与消化功能。我们知道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食不下，就不想吃饭，对吧？长期失眠呢，长期睡眠不足呢，也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反应比较迟钝，甚至加速大脑的一种衰老，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讲思伤脾啊，负面情绪会影响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
8: 对，
3: 引起这种胃痛啊、腹胀啊、便秘呀、食欲下降等等，长期就会营养不良，身体会越来越弱，形成恶性循环。第三个呢，就是我进行自我封闭了，我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活动量越少，内心越空虚越悲观，长此以往就逐渐脱离社会了，变得孤僻偏执，这种和家里面家庭关系也容易发生这种矛盾。第四个呢，就是严重诱发这种重度的心理疾病，就是如果说我刚讲了，你两个星期已经很久很久不去处理它，不去面对它啊，这类疾病会催生这种摧毁老年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极端情况下会出现消极的这种想法，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关注老年的心理健康呢，就像和吃药养生锻炼身体同样重要，它也是守护我们老年晚年健康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8: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说了这个，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么细致，可能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老年心理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其实我接下来其实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啊，就是说那我这个我怎么去，我退休了，比如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该怎么去选择我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啊，这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打热线最多问的这个。你说你看我现在是退休了对吧，刚退休的时候是最快乐的那一两年啊，我跟几个前同事或者前同学啊，这个我一起去玩一玩，
3: 对吧
8: 那个时候身体还不错，对吧？
3: 对，
8: 转一转啊，过些年，可能我的孩子这个孙子孙女儿出生了，对不对？我帮忙搭个手，
3: 对吧？
8: 照顾一段时间，但真的他们也长大，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的时候，

0: 哎，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了那种，我们就
1: 空虚感、
0: 空巢老人的这种感觉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哎，这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说我要不要去选一个养老机构呢？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交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啊，我将来我不会麻烦我的这个孩子的啊，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那个父母亲更是的。我到时候就选择这个养老院养老机构啊，就我一定会去的，我不会那个什么。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一定要在居家养老，对吧？
1: 你说中国人的传统就居家养老，他去到那个养老院感觉哎呀是不是有负担，说子女显得是不是说给子女心理上负担了，说不孝了让我去养老院，其实也有好多人有这种担心。
0: 但是你想过没，养老院您会遇到什么情况吗？您知道吗？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各种各样的养老院去采访啊，就是很多老人说没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我那时候想的就是哪个我的钱以这个最合适去到最好的这个养老院，对不对？甚至是一床难求的时候，我要想办法进来。真的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每天面对的是什么吗？都是比我更年长的，
1: 对
0: 啊，大哥大姐，对吧？而且时不时的还有两位离开我，你说那种环境，它跟我原来的这个整个这个我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的这个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不要说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不要说我把这个父母亲送到养老院是我是照顾他们，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我给他去贵的养老院，其实不是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要跟老人讲，对吧？就是经常我也会跟家里边的老人讲，你就在家里住着啊，有孙子孙女，对不对？
1: 对
0: 啊，虽然我们这个工作忙顾不上你，对不对？哎，但是你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是不是也很开心？
1: 对呀，这才是我们这种就是传统啊，这种文化就传承啊，是吧？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哎，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得都忽略了。
0: 哎，对，其实你像啊，我们有了问题可以去找杨主任来咨询，对吧？甚至是这个我真的进入到疾病状态，我有一些药物可以缓解。
1: 对，是的。
0: 但是真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氛围。可能会给你的这种改善会更好。你看我们小区它这个年龄成分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对，可能会有四个阶层哈，
0: 对，
1: 有一点点的，
0: 哎，
1: 我也是的，一点点的，然后还有上学阶段的，
0: 哎，
1: 然后上了初级的，好，然后这是老人，然后还有更老，有五个阶段，
0: 哎，对，是的。是吧，就其实这个院子里边每天都很开心啊，我下去遛个弯啊什么的，居家养老一定我觉得比去养老院那万不得已，对吧？
1: 对，是
0: 啊，否则它更合适啊。那么接下来既然说了这个，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就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哎，根据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特点啊，给我们讲一讲啊，哪些容易执行啊，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呢调整一下。
1: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就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刚刚主任讲到，它分为好几个阶段。比如说我在能动的阶段的时候，就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哎，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填补这个精神空白。空虚的时候呢，我生活被喜欢的事情贴得满满的，负面情绪自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是吧？老年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种，有这种固定思维，我一定要，我退休了我要做家务，看电视就两件事，对吧？可以根据自己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爱好，在我们能动的时候，有这个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对吧？喜欢安静的朋友，我们可以练练书法呀，绘画呀，下棋啊，养花养草哈，比如喜欢音乐的，喜欢动手的，我们做手工啊，做编织啊，对吧？打发时间。喜欢文艺的，现在广场舞啊，太极啊，声乐啊，乐器啊，这些爱好呢，不仅能打发我们的时间，还能这种动脑哈，最主要的是延缓大脑的一种衰老。那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兴趣当中，就精算我们进行一个二次的工作了啊，内心会变得很充实很愉悦的。第二点呢，就是刚讲的主动的走出家门哈，在我们能动的情况下，一定要这个迈出去哈。那个如果我们腿脚不便，性格比较内向呢，就习惯闭门不出了，这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建议大家呢主动迈出家门，从小事做起哈。每天下楼散个步，遇到小区的一个邻里啊，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啊，看到小朋友在那玩耍的，心里其实都很高兴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跟同龄人聊聊天呀，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现在的老年活动也比较多，文体比赛呀，志愿活动啊，加入这种兴趣社团等等哈。 这个我们和同龄人相处的时候呢，话题就是这种生活经历啊，啊，这个种还有这种社会阅历啊，就容易产生这种共鸣，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活动。

0: 增进友谊，这个也训练我们的大脑哈。那是只是唠唠家常啊，分享一下生活趣事呢，也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书中这个心中的这种烦闷哈。
1: 嗯，
0: 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呢不要害怕哈，走出去一句问候，一句闲谈，让生活变得很温暖哈。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调整心态，接纳衰老。我们说有一个，我们虽然就是60岁以后刚退休，但是在80岁之间呢，我们这个段时间是特别美好的，我们学会打发时间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慢慢的也变老了，年龄逐渐增大了，我们也要坦然的接受衰老这件事情哈。生老病死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我们谁都得承认的哈。心理机能下降呢，也是人生的必然的一个阶段。不要因为不再工作，身体不如从前了，就自卑失落了。退休呢，它不是人生的终点哈，而是全身生活的起点。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工作压力了，享受自己的时光。其次呢，我们不要这个过度的杞人忧天，就是担心生病，整日担心生病，担心子女，担心未来，反复纠结未来或者发生的事情哈。未来呢，谁都无法预判。
1: 嗯，
0: 过度担忧只会徒增烦恼，所以我们只要学会当下就行了。即使我不能出去，我不能像就是年轻人出去去过这个旅游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在家一样能够把自己，只要我心态好，一定能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
1: 对，
0: 第四点呢，就是能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动起来哈。运动能唤醒好心情的，这个运动是天然的情绪这种调节药。人在运动时候呢，其实身体它是分泌这种多巴胺，就是内啡肽，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紧张焦虑。有时候我们正常紧张焦虑的时候去走一走，动一动，活动一下，回来就放松了。
1: 是的，
0: 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不必要追求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哈，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我80岁有80岁的运动，这种90岁有90岁的运动，60岁有60岁的运动哈。清晨散步啊，慢跑啊，这些走路啊都可以的哈。都是一种绝佳的一种选择哈。就每天运动30分钟，晒太阳30分钟，运动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哈。第五呢，就是要学会合理的这种倾诉。现在人呢，就是不喜欢说话了，就是可能是电子产品啊什么，老年人他是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倾诉对象。很多老年人习惯隐忍哈，觉得我这个诉苦就是我软弱的这种表现，有事儿的心里面扛着。但是负面情绪呢就像污水，你越加越多，你不去给它排泄出来呢，就会越多越就很难清理了，就会形成一种心理包袱。我们可以跟老伴呀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哈，讲讲自己的烦恼担忧，也可以这种老的战友啊、闺蜜啊，甚至可以和陌生的这种邻里啊去倾诉、去谈这种心事哈。哪怕是对方不能立刻理解这个自己的问题，单纯倾诉本身呢，其实呢就可以释放压力的一半哈。就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自我内耗。第六个呢，就是规律作息饮食，身体身心是一体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是稳定情绪的前提哈。建议老年人呢养成固定的作息，早起早睡。不要熬夜，也不要白天长时间嗜睡，三餐呢要定量啊，要清淡饮食，不要喝浓茶啊、烈酒啊这些刺激式的，容易加重这种心慌焦虑的哈。睡前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哈，放松心神，提高这个睡眠质量，睡眠安稳了，情绪也会更加的平和。
1: 对啊，其实这些你看这个方法哈，杨主任讲的都非常的实用，又非常的简单，容易坚持啊。其实对于独居老人、丧偶老人来说，这种孤独感更强的群体啊，您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专属的建议呢？
0: 就是独居啊、丧偶这种是老年心理问题的这种高危人群，因为他这个社会支持就比我们正常的老年人要少很多。所以呢，首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身边的一个互动圈。比如说我丧偶了，但是呢，我还有邻居，还有其他的老年人相互照顾，日常串串门啊，相伴而行啊，就是千万不要憋在家里面哈。第二个呢，就是善用这个交通就通讯工具吧啊，现在的手机视频非常方便。我们也是离家的儿女，我们也会家里面老年人跟晚上视个频，就感觉很好哈。哪怕子女不在身边，每天固定时间和子女孙辈进行一个视频聊天，看看家人的样子，对不对？说说日常的琐事，能够很大的缓解这种思念与孤独哈。 老年人朋友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智能手机跟不上时代，是吧？
1: 对，
0: 嗯，有时候，所以呢，我们既运用这种电子产品，既能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认知啊，然后也能够很好的跟家里沟通。第三呢，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些小的目标哈。独居的老人他的时间是更自由的，是吧？完全自由，很容易就变得这种懒散或者迷茫了。所以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呢？哈，每天我们固定的一个任务，比如说买菜、养花啊、锻炼、看书，让生活有节奏感啊。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走不出来这种独居啊、丧偶的这种悲伤呢，我们一定要向专业人员去求助啊，不要独自的这种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就是有话要说出来。
1: 哎，对，其实最重要的。那作为子女这个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首歌唱得非常好听，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常回家看看啊，
0: 对，
1: 就是看看爸爸妈妈，另外呢跟爸爸妈妈说说这个心里话，因为有这个父母亲呢永远都是对你是无限的包容的，对不对？无限的爱的。所以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不妨给这个爸爸妈妈聊一聊，那可能爸爸妈妈的感觉就是，哎，我还有被需要
0: 的
1: 这种感觉，
0: 对
1: 不对？其实爸爸妈妈不会觉得烦的啊，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压力会不会传递给父母亲？完全不要这么想啊，对不对？这样呢，我们父母亲呢可能感受呢会更好啊。还有就是，我也建议，就是如果要是爸爸妈妈都有可能的话，其实跟你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几世同居的啊，就几代同居的啊，就是更合适。
0: 对，是。
1: 啊，就更利于我们的这个养老生活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这个话题要聊呢还很长。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我们杨主任的这个门诊去跟杨主任聊一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
0: 是周一周二
1: 啊，
0: 周一周二
1: 林老师第四人民医院周一周二，
0: 有记忆门诊和老年精神科门诊。记忆门诊呢，也是就是我们这现在好多老年人记忆力下降呀，专门为这个打造的一个专门的门诊
1: 哦，一个记忆门诊啊，
0: 对，是的，
1: 好。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半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902琪姐。线下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123。我们将在这个节目当中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 KTV。 平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去 KTV 唱歌的习惯啊，比方说在这个节假日或者是周末闲暇的时候，约上3-5个好朋友或者是带上家人到 KTV 去唱一唱歌啊，放松一下，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聊的这个 KTV 呢，它是暴露了一些问题啊。KTV 充值6600元不退不换，再被强收2974元，这种情况可以维权吗？对此呢，律师表示是 KTV 的霸王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某地一家酒店 KTV 的工作人员以这种陪玩的方式诱导朱先生充值6600元办理 KTV 的会员卡。充值之前呢，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也没有告知充值金额不可退还。充值之后呢，商家才口头宣称卡内金额不退不换。此外呢，该商户还存在隐性消费的问题，强制收取服务费、优待费等额外的费用，共计呢是2974元。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维权？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看法。律师表示呢，首先关于这个 KTV 会员卡充值6600元，商家呢在事后告知不退不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家在充值之前呢，没有以书面或者是显著的方式告知退费的规则，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事后呢，单方面做出了不退不换的限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呢是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还有殿堂告示等方式，来做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的权利，还有就是减轻或者是免除经营者自身责任的规定。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呢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是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所以说，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来看呢， KTV 商家这种不退不换的口头声明呢，对于消费者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费者是有权提出要求商家退还预付卡内没有消费的余额。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 KTV 服务费、优待费等费用合计2974元的问题。同样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呢是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所以说，商家没有在消费前明示各项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事后呢又强制的要求消费者进行付款，这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对于没有明示的费用呢，消费者是有权拒绝支付的，对于已经支付出去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还。这点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在日常消费当中容易被忽视掉的问题。好像认为啊，人家提出收费啊，那我就交，自己也没有想想这个收费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甚至有时候啊，当时没缓过神来，事后到家了或者是第二天缓过神来了，回过味儿来了时候才觉得，哎，我交的这个费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这个时候呢又面临一个选择的岔路口，就是我是维权还是不维权，我是把这个钱给要回来，还是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算了。所以呢，这个根据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的，是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

交易行为。所以说商家如果在消费前没有明示各项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事后又强制消费者进行付款的，是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所以呢，对于商家没有明示的项目啊、收费标准还有服务内容，消费者我们是有权拒绝支付的。已经稀里糊涂被忽悠支付出去的，我们是有权要求商家退还给我们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另外呢，就是在维权途径方面，我们这个律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呢，保留好充值的凭证、消费账单的明细、支付记录以及和商家沟通记录等等证据。这第一条建议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结合案例啊，给大家反反复复的普及宣法讲过了好多次，就是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我们的充值凭证、我们的消费凭证、账单明细、支付记录等等，特别是和商家的一些沟通啊、文字聊天，这种都要保留好证据。第二点呢，就是向当地的文化和旅游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举报，请求呢对商家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行为呢进行查处。哎，遇到问题呢，可以呢向当地的文旅部门啊进行投诉举报。那么一般呢，像这种营业性场所呢，在它的这个前台或者是包厢内或者是消费的卡座前呢，这个墙上啊都会张贴这个文旅部门贴的这个宣传告示啊，上面都会有投诉举报电话，我们自己可以留心一下。所以呢，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对于商家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行为进行查处。第三呢，就是拨打当地12345的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第四个，如果说涉及到金额较大或者是协商没有结果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退还预付款以及赔偿相应的损失。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聊一聊婚介服务。消费者购买婚介服务之后反悔，那么在没有享受服务的情况下呢，希望婚介机构进行退款。机构呢以单方解约为由呢，要求扣除20%的违约金。近日啊，某地的法院呢就受理了这样一起婚介服务合同纠纷案。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案件。据了解呢，消费者张女士啊，她是花费了6.88万元和一家婚介机构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婚介机构呢给张女士推荐20个可以约见的候选人，张女士可以在10个月内选择约见其中的12名男性。合同特别约定呢，如果说张女士擅自解除合同，就构成违约。那么张女士因为违约需要承担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之后呢，第6天、

张女士就后悔了，并且呢是向这家婚介机构提出退款。婚介机构呢就以张女士单方面解约为由呢，要求扣除20%的违约金。可是张女士认为啊， 这家婚介机构呢没有向自己提供任何服务，所以呢不应该扣除违约金。双方交涉，最后没有结果，所以呢张女士把这家婚介机构给告到了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婚介机构要全额退还自己的服务费。我们来看看法院对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判断。 结合合同的内容以及履行的情况呢，这个案件涉及服务合同，符合这个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是持续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情形，属于一种预付式的消费合同。那么现在呢，双方都同意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呢予以确认，同时呢双方都确认截至张女士提出退款之日， 婚介机构呢还没有向他提供过任何服务。那么根据预付式消费的有关司法解释，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呢应该是予以支持的。现在呢这家婚介机构要求扣除违约金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所以呢依据 这个法院一审的这个判决啊，依法判决这家婚介机构呢向张女士全额退款。一审宣判之后，这家婚介机构呢认为双方服务合同不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张女士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所以呢最后提出了上诉。一审的结果啊是张女士 很满意，但是婚介机构不满意，所以呢婚介机构呢有自己的想法，就认为双方的这个服务合同啊它不属于这个预付式消费合通，所以呢张女士理应按照合同当时的约定支付 20% 的违约金。于是呢向这个法院又提出了二审，提起了上诉二审。我们来看看二审法院审理的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这家婚介机构的服务方式呢，具有预先收费，也就是说，在一定期限内以服务次数来作为服务内容的属性，而且呢是属于生活消费领域，符合预付式消费合同的特征，应该适用于这个预付式消费有关司法的解释规定。那么，一审法院认定呢， 这个合同它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并支付消费者，并支持消费者7天内无理由退款，也没有不当。这家婚介机构呢不能以约定高额违约金为由呢就排除预付式消费者的退款权利。所以呢二审法院也是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 法院还是判决这家婚介机构向张女士全额退款，因为毕竟这个扣除违约金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法官指出呢，婚介服务如果说呢是以先预付全部费用后分次提供服务的模式来开展的话呢，就符合预付式消费，先付费后消费，合同履行周期长的典型特征。 消费者享有7天内无理由退款的权利，经营者呢如果以消费者单方解除合同为由与消费者约定高额违约金，那么这个本质呢是通过加重消费者违约的责任，限制权利行使的方式，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退款义务，明显是违背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规范意志与公平原则。

这种充值这种项目在里边，很多人觉得哎挺划算，然后火急火燎的啊就稀里糊涂的就充了，这种呢就是属于叫冲动式消费，就不管我目前需不需要，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活动很划算啊，我想薅这个羊毛，所以我就冲了。那么此前呢，消费者协会也发布过提示啊，月付式消费呢其实是有四点注意点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呢，就是要谨慎的选择商家。由于呢，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当中，因为信息不透明啊，有信息差，所以呢，处于劣势地位，在这个资金安全、服务质量、合同等方面都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的。所以说，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要谨慎的来选择商家，理性消费，认清自身的实际需要，尽量避免较大数额的充值办卡。单次充值呢，不要过多。不要轻信各种优惠活动，同时呢，选择这个资质齐全、信誉较好的经营者。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认真审阅合同。合同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耐心去看啊。那么在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商家啊，比方说像健身房这种地方，他给你这个办卡也罢啊，买这个私教课也罢，会给你准备这个很冗长的这个合同内容，少的呢可能正反面，多的呢可能有好几页纸啊，这每家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因为没有耐心我不想看，所以就忽略而过啊，就签个字而已。哎，很多时候还真不是签个字而已的事儿。认真审阅合同，预付式消费呢应该和商家签订正式合同，以电子邮件等形式的这种合同同样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确保合同可以随时的调取查看。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需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要注意合同中是否存在这个收款不退啊、过期作废、限制转卡、丢卡不补等霸王条款，还有是关于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个区别啊，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就是要保留好消费的凭证，向商家索要发票、收据，保管好每次消费的打卡记录，保留这个聊天记录等证据啊。每次消费之后要仔细核对所使用产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金额，及时的掌握自己卡内余额的变动。另外呢，消费者付款的时候要使用商户专用的收款码，拒绝私下向店员或者是老板转账。最后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维权意识，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第一时间找到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说没有结果，可以向消协组织或者是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增强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动性。消费者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呢，也要留心观察经营者的经营状况、服务质量，如果说发现异常，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5: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交消费热点，
7: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8: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6: 化解消费纠纷。
9: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0: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6: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给大家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呢，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旗舰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旗舰。线下呢，当然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您只需要简单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日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536761件，同比呢是增长了7.9%，解决了是27442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2.36亿元。根据投诉的性质来看呢，售后服务问题是占到了27.82%，合同问题是占到了22.34%，质量问题占据19.44%。虚假宣传问题占到8.79%，安全问题占6.6%，价格问题占据5.15%，假冒问题占到3.77%，人格权益问题占1.42%，计量问题呢占0.87%，其他问题呢是占到了3.8%。中国消费者协会呢还表示，根据近期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相关投诉案件来分析呢，技能培训领域消费纠纷呢是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和风险金融化等等特点，平均涉诉金额呢是超过了7000元。

首先呢，来看到的是数字技能培训类。去年以来呢，一些经营者利用像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这种新概念、新风口来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来报名。相关领域问题呢，主要是有这个虚假宣传、夸大收益承诺。经营者通过直播或者是社交平台来进行引流，在宣传当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啊，轻松月入过万，代做副业，边学边赚等等表述啊，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或者呢，是给大家展示所谓的成功案例啊，什么男总、什么霸总啊，这种就一下子就诞生了啊，如雨后春笋一般。投诉中呢，均不同程度的存在先学后付、分期缴费的这种营销模式。那么经营者呢，往往也是以先交定金、低首付入学等方式来诱导学生和年轻消费者进行冲动报名，但是消费者事后才发现，所谓的分期呢，实际上就是消费贷款，进一步是加剧了纠纷的复杂性。课程质量呢，和这个服务履约是大幅缩水。实际课程内容呢，多为基础软件的操作，碎片化的资料啊，实用性比较弱，承诺的接单资源呢，也是难以兑现的。退费难集中问题呢，像消费者在报名后短期内即提出退费，甚至还没有正式上课，没有实际的来听课程，就被经营者以这个已开课不退啊，已经报名概不退款等等理由拒绝退费，或者是收取高昂的违约金。第二类呢，就是啊，相信很多人也看过，就是这类广告啊，配音培训服务类。我昨天还是前天早上还接到了一个这种啊配音的这种招这个配音员的这么一种电话广告啊，打到我这边来了。一些经营者呢，他是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啊，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进行引流，甚至还说有专业老师对你进行配音指导啊，很快你就能成为一个配音小达人。在这个宣传承诺、营销方式、追加收费和课程履约等等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的集中的。这部分的领域问题主要有这个免费课程啊和这个高收益变现引流。经营者呢，以这个零元试听、免费学配音、几天速成、在家接单赚钱等等内容来吸引消费者，再通过展示所谓的学员收入的截图、成功案例等等方式来强化学习即可变现的预期，诱导消费者购买课程。营销话术呢，通常是带有很强的诱导性啊，客服频繁使用，哎呀，这个某某某你声音条件非常好，太棒了啊，特别适合做配音啊，我们这次这个课程活动名额有限啊等等，你如果错过了就可能会非常的后悔啊，以后再想要的话，要么呢就没有机会了，要么呢就是这个还得支付高昂的这个学费才能听取同样的课程，所以呢一定要把握先机啊。会利用这样的诱导性话术，利用消费者希望兼职增收的心理呢来促成这单交易。还有就是追加消费的现象，经营者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者是接单啊，我不仅让你听课，你还得买我的设备啊，买这个我指定的版权书，而且只能从我这儿买。录音设备之后呢，购买之后才能开展正常的培训学习业务。继续推销啊，录音设备、书籍、影像资料等等，形成二次收费。接单承诺难以兑现，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啊，设备也买了，书也买了，而且影视书籍这种音响教材也买了啊。在这个售前阶段将课程学习包括后续接单派单兼职收益等进行捆绑宣传，但是消费者这个缴费之后啊，发现相关的承诺呢是很难兑现，要么呢就忽悠忽悠你啊，给你整个10块8块的哦，50-80的给你整个小项目给你配一下啊，让你吃点甜头，觉得哎我在这儿学啊，学有所成了啊，你看我还接单了呢，但通常这样的一单两单之后很可能就没有了。很多人更背，可能从一开始连一单都没有，连这3块5块的都没有。再者呢，就是职业资格培训类啊，职业资格培训类，部分经营者呢，通过夸大宣传、违规承诺、拖延履约等方式，诱导这个报名缴费。相关领域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还是虚假宣传、夸大承诺。培训机构以这个包过、不过退款、快速拿证啊、内部渠道、免考代办等等话术来进行宣传，诱导消费者报名，没有按照约定进行履行，拖
拖延服务，商家在收取费用之后啊，就不按照约定的时间安排报名培训、考试或者其他服务了。还有再就是退费很难，消费者反映机构在没有提供完整服务、没有实现约定目标或者是消费者要求解除服务之后呢，仍然以已开课、已激活、有学习记录、不符合退款条件等等理由来拒绝退费。啊，只要你这边已缴费，他那边立马给你默认要么是开卡要么是开课，反正呢是有消费记录，对吧？所以呢不符合退款条件，找这种理由来拒绝退费或者是拖延退费、减少退费、附加各种不合理的扣费条件，反正怎么着不能让你白退啊！我这单我也不能白干，对吧？资质存疑、无证经营，消费者反映部分机构呢没有依法取得相关的培训资质、备案手续或者是以相关名义来开展培训代办和辅导业务。

讲到这个培训啊，我们就不得不讲到这个招录考试啊，比方说考公考研这种部分机构呢，它是同样夸大宣传，结果承诺啊，制造紧迫感等等方式来促成交易啊。领域问题呢，主要就是一样的啊，夸大效果。机构呢是以这个内部资源，我是一手资源啊，内部消息啊，上头有人啊，有资源，我们给你提供培训，保障你上岸这种说法来吸引消费者报名。同样退费难，在销售环节口头承诺啊，不过包退啊，或者是不过再进行二次培训，直到你这个学会为止。但是消费者没有通过考试，申请退款的时候呢，就发现合同还要求满足特定条件才可以退，或者说只能退一部分。实际规则呢和前期的承诺是完全不一致。再就是课程服务它的履约不到位，消费者报名的时候呢就被告知是直播授课，专属班主任进行学习规划、课后答疑或者是作业督促，但是开课之后呢发现都是以录播课为主啊，等于就是上网课，没有互动性，而且这个全部是靠自觉啊，无人管理，以自学为主吧。再就是售后失联事管，维权通道不畅，消费者反映产生纠纷之后呢，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么是不回消息，要么不接电话，客服电话打不通，微信被拉黑或者是移出群聊啊。其实这种呢非常的不道德啊，你不能说把人家消费者给所谓的拉过来了之后你就不管不问吧，对不对啊。那提到这个招录考试，那就得讲讲学历提升，同样呢这一部分呢也是啊，经营者通过冒充一些官方背景、夸大宣传效果、模糊考试条件等等方式来招揽生源，虚假宣传、夸大承诺啊，对于考试的难度、报考条件、学习要求呢，做这个事实的表述，将本应依法参加考试、完成学习任务的学历提升项目包装为轻松通过等等这种绝对化的承诺，并且是假借高校、开放大学等等名义，通过这个教委指定啊、官方合作、内部渠道等等话术来增强可信度啊，让大家知道啊，我们是有政府背书的，所以呢，误导消费者来做出交易决定。退费难、慢、拒不退款，消费者反映呢，在课程没有开通、没有上课、没有报名成功的情况下，消费者提出这个退费时呢，经营者仍然是以这个占用名额、开通系统、以产生服务为由呢，来拒绝退费。资质存疑超过范围经营，消费者反映部分机构呢是存在无办学资质和超范围经营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驾校培训服务类这个问题啊。部分驾校呢，在这个招生宣传、收费管理、培训安排、合同履行和退费处置等方面呢，也是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相关的纠纷呢，也是有较强的共性。这一类领域的问题呢，主要是以这个退费纠纷高发啊，消费者普遍反映驾校存在退费标准不清、扣费项目过多等等问题，在没有体检、没有建档啊、没有这个预约考试，或者是仅仅参加过少量培训、仅完成部分科目的学习情况下提出退费的时候，驾校却进行大额的扣款，有的甚至以内部规定、行业惯例为由来拒绝退款。收费不透明、项目不规范、乱收费，消费者反映部分驾校报名之前获知的价格呢和

最后实际支付的价格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前期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等现象。如果说在报名的时候没有一次性明示全部费用，后续又以建档费、学时费等名义来继续收取费用，培训服务呢是履行不到位， 消费者反馈呢报名后长期没有办法正常练车，教练呢他这个安排非常的混乱，培训频次比较低，而且预约难，排队时间长，练车时间呢没有得到一个保障。有的驾校呢甚至存在着报名后啊长时间不联系学员，不安排后续培训，练车场地呢和承诺呢也是不相符等等问题。相信这个不少人在这个驾照 培训这个阶段吧，多多少少或许也会踩过驾校的坑。

最后一个项目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这个网络理财课程类。部分网络理财公司借助直播间、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呢，以免费学习、低价体验为诱饵啊，高收益、高回报等等内容来吸引消费者报名，诱导消费者支付这个几千块来购买课程。相关这个投诉案件当中啊，分析一下来看呢，是老年消费者群体，它是占比是比较高的啊。那老年人他可能相对而言比较闲啊，他这个时间比较多啊，又喜欢刷手机。这个时候呢，如果刷到一些网络理财，老年人往往这个退休金啊各方面啊，相对来说呢啊，用钱不太多，所以呢存款相对而言比较多，所以呢他们这个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啊，也是这一部分网络理财公司的主要消费对象群体。所以呢，在相关的一些案件投诉当中啊，老年消费者群体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这一类领域问题的主要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同样啊，宣传失承诺失真，收益误导。部分理财类培训机构以这个高收益高回报、内部荐股收益更高、快速提升你的财富能力等等内容来吸引消费者报名，有意来模糊提供课程培训和这个实现投资收益之间的这种界限。再就是呢，这个收费啊，它是层层递进。部分商家呢，先是以低价课程来作为体验课、入门课来吸引消费者付款，降低首次成交门槛。最后呢，又以这个真正学会必须呢要升级啊，以这个升级为由引导消费者再次付款。其实这种套路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呢，他是有接触过，是会接触过。特别像这种收费层层递进啊，二次收费这种情况呢，其实不算少见，也不算罕见。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啊，因为你毕竟缴费了嘛，人家是要给你这个课程，你得听课啊，对吧？你花钱买我的这个课了，我肯定得给你课，不管这个课程的内容好不好，但是我给你了，你认可我这个课的价格，你花钱你买了，那么我也给你，对吧？至于你能不能听得懂，能不能接受得了，能不能学得会，能不能变现，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人家最后还说了一句特别好听的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是吧？但是呢，现实当中普遍啊反映这个课程内容是晦涩难懂。部分消费者反映呢，课程内容特别的生涩啊，主要呢是给你大规模的灌输金融理财的概念，而缺少可以操作、可以验证、可以落地的这种方法指导，导致呢难以获得预期的学习成果。就是有消费者反映说啊，我听他这个视频上讲的啊，前期的广告宣传视频好像说的这方面这个领域的这个学习内容啊，不是那么枯燥无味，非常的有趣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鲜活生动的案例啊，穿插一些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经历、一些案例在里边，还搞得挺生动有趣的。但是真正一点开之后发现，哎，怎么我最后花钱买的这个视频课程跟我前期看到的或者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我以为是怎么怎么样，结果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就变得要么是枯燥无味，要么一打开就像很多人都听过视频课程啊。有的课程它是就是一个老师单纯的在那讲课，有的时候连黑板板书都没有啊，对吧？连这种电子的这种屏都没有啊，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一直听他叨叨叨叨叨一直在那说啊，很多人听到最后都听睡着了。而且现在有一个比较刁钻的地方，就是之前像这种类似的课程，培训课程也罢，或者你自己花钱买的这种课程也罢啊，你挂在那儿，即便你不想听，你挂在那儿，它是可以给你记学时的。但是现在不是，它时不时哎给你来个真人验证啊，时不时让你点一下，时不时给你来个这个啊小节测试啊，确保你还在听，哎，确保你还在听。一方面呢，它会让你觉得哎我对你挺负责任啊，我这个课程很正规。第二呢，也让你觉得这个哎你的钱花得很值啊，我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整个视频课往那一播啊就糊弄完了，是吧？人家对你很负责任，你看起来消费者觉得哎还不错，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水平我认知能力不够，所以呢听起来晦涩难懂啊？这也是很多人都大有存在的情况。最后发现问题或者回味来了，或者是实在我就不想听了，我发现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我想退款，退款诉求比较集中。
那么消费者在发现课程和宣传不符后提出退款呢，商家往往是以拖延或者是拒绝退款，或者是根据所谓的合同来收取高昂的违约金。这种情况呢，我相信肯定有人是遇到过。那么下次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千万要提起100个注意啊，千万不要再次的重蹈覆辙，不要再次踩坑。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4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4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10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 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

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木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 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 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 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 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狼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朋友来相聚，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儿。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

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尘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尘港。大叔说：防尘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哈，你都见过、听过、做过哪一些自作聪明的糗事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5G 网速时代，不仅人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了，很多词语的含义呢也是千变万化。就好比聪明这个词儿，要是搁以前妥妥的是褒义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人夸你真是个大聪明，那你最好赶紧复盘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智商上的硬伤。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大聪明到底聪不聪明。这聪明这个词儿啊，本意呢是说人的这个脑筋转得快，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出的办法。但聪明呢也有大小之分，小聪明有人可能看不上，大聪明呢则是夸人界的天花板，相当于夸人有大智慧的意思。要是小孩被这么夸一下，估计能嘚瑟老半天。但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大聪明这个词儿呢也变味儿了。大聪明这个词儿的变味儿啊，是开始于电影《西红柿首富》的。片中王成思饰演了一个比较呆傻的角色，名字就叫大聪明。这个角色呀，虽然看起来像个傻子，但是电影当中又歪打正着，做了很多挣大钱的项目，所以一时间呢，竟不知道到底该说他傻还是聪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啊，效果十足的角色是深入人心，连带着大聪明也成为了一个梗，莫名带点阴阳怪气的味道。特别是当你用夸张的语气说您可真是个大聪明的时候啊，确实听着很难受啊。 这个大聪明积极解决问题，但又解决不明白。虽然自己可能解决不明白，但是坚决不承认别人能解决明白。啊，听着像绕口令，但是呢，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相比于别人的专业知识，宁可相信自己的灵光一闪，并且乐于在网上分享自己发现的小妙招。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解决了某些痛点，但实际上呢，却是心熬大补丁，多此一举。明明可以简单做到的事儿，大聪明非要绕他个九曲十八弯，还以为自己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他们自信呢，甚至能让吃瓜群众怀疑自己。难道是我没有理解对？哎，反正呢，这个生活中吧，有很多让人无语又忍不住发笑的事儿啊，甚至这个大聪明也是不在少数的。但他们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脑袋短路了，只会觉得自己是个小机灵鬼。都说怀疑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有时候啊，太过于钻牛角尖可能会走火入魔。但大聪明一旦开始钻牛角尖，那就停不下来了，甚至还有点要命。人呀，有时执着一点是好的，但是劝各位大聪明们适可而止吧。那么对于大聪明的提问，我们只需要谨记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比如大聪明发问了，
9: 你好，请问可以咨询配电脑吗？
10: 可以，您说。
9: 配台3000块钱的电脑要花多少钱？
10: 大概3000左右。
9: 好的，谢谢。
8: 提问里自带答案，哎，你看不愧是大聪明。那么这个大聪明身上最稀缺的呢，就是自知之明了。看完一些反诈知识宣传，就以为自己是活体反诈 APP 了，还想故意找骗子过几招，最后哎，结果钱没了，面子他也没了。这就是江苏南京的王哥啊。王哥呢，在学习了不少反诈知识之后呢，觉得自己对骗子的套路是了如指掌，于是呢，主动搜索添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成功提现105元，然而在转了46000多块钱之后呢，对方便拒绝返现。王哥呢报警之后表示一开始呢就知道是骗局，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这呢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薅这个骗子的羊毛，结果被骗了4万多。劝大伙哈，面对狡猾的骗子的时候呢，还是不要盲目自信啊，交给专业的警察叔叔去抓他们吧。那么大聪明不仅是秀智商低谷，有时候啊还秀这个塑料亲情。浙江金华有位大哥醉驾被抓之后，居然冒充是自己的儿子，别人是坑爹，你是坑娃。这醉驾被抓现行，要是乖乖认栽，积极配合交警工作，说不定呢还能宽大处理。但这大聪明非要抖机灵，顶着一张老脸就想栽赃给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纳闷，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还有这大聪明违法的时候呢，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想方设法的给这个警察叔叔送人头。话说啊，之前在这个四川资中市啊，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呢，发现2辆大货车有超载的嫌疑，就示意这个司机啊，你得靠边，咱们得接受检查。那货车司机呢，严某是不配合的，还放话要罚吗？哎，我把所有货车都给你喊过来，我看你们怎么罚。神奇的是啥呢？10多分钟之后呢，40辆货车真的陆续来为严某撑腰。既然这么有诚意，那警察呢也不会客气，对所有货车呢过磅称重，最终呢40辆大货车都超载30%以上。民警呢当场就对所有的货车司机进行了处罚。又不是小学生打架，咋的？人多势众啊！啊，你觉得人多你就能吓倒警察是咋的呀？警察叔叔都要感谢你们自投罗网了呢。这大聪明牺牲自己逗笑他人，也可以说是当代互联网喜剧啊。虽然呢后果都挺惨啊，但也架不住他确实搞笑啊。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互联网上的大聪明是越来越多了。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到底是智商的集体退化呢，还是网友的一次玩梗狂欢呢？实际上除了故意玩梗之外呢，网络上很多大聪明的言行其实都是无意之举，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傻。所以啊，有时候自嘲大聪明只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和无奈的调侃。其实大聪明用来评价他人，那含义就非常广泛了，程度呢也是有轻重之分的，并不是纯粹啊是负面的含义。像是面对直男对象的犯傻操作，一句大聪明哎，就有点那种淡淡的宠溺的感觉。毕竟嘛，自己选的老公你再傻你也得认，对不对？ 再如果啊，你和这个键盘侠对线的时候，一句您可真是大聪明，那、啊、什么意思呢？啊，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聪明的言行很多时候呢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但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情况之下呢，用各种犯傻操作来给各位网友们增添一些乐趣，又何乐而不为呢？别问有什么意义，反正咱开心咱快乐就是最大的意义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人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自作聪明的糗事啊，你都见过哪些，听过哪些，甚至你做过哪些，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

0: 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男子被骗，花光积蓄，还欠网贷50万。哎呀，这男的怎么傻呢？要是像我这么聪明，肯定不会上当受骗的。哎，这骗子咋就不来骗骗我呢？哎，这样吧，干脆我去把骗子，哎，把他给骗了。嘿嘿嘿，
1: 哥哥，干嘛呢？
0: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倒要看看这些骗子有多聪明。哎，回复什么好呢？就这么回，我在想你。
1: 哥哥，你都不认识我就想我了，
0: 说明咱们有缘呐。微信有上亿人，你看你随便这么一摇就摇到我了，那可是亿万分之一的几率。咱们加个微信呗。
1: 好啊，哥哥，你通过一下。
0: 哇，小嘟嘟，好可爱的名字，这个头像就是你吧。
1: 哥哥也好聪明，哥哥的名字很威武呢。
0: 是吗？
1: 对呀，大铁锤，听着就带劲。
0: 别人都说我的名字难听呢。
1: 不难听，我觉得很棒，一听就是很正直的人。
0: 对喽，我确实很正直。
1: 哎，可惜妹妹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哥哥这样正直的男人。我要是遇到哥哥这样的人，就不会被骗走这么多钱了。
0: 杜妹，你被别人骗了，那你报警了吗？
1: 锤哥，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骗子，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也找不到他。
0: 他骗你多少钱呢？
1: 56万。
0: 这么多呀？
1: 其实呢，我自己只有几万，其他的呢都是网贷的，都怪我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唉，要不然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欠债的下场，我太傻了。
0: 杜妹啊，哥是真同情你的遭遇啊，我这种正直的人太少了。
1: 锤哥，先不跟你聊了啊，我得去刷碗了，不然要被扣工资了，拜拜。
0: 哎，这就走了？难道他不是骗子？
1: 锤哥你好，昨天跟你聊得很开心。我每天呀要打三份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及时回消息，你别介意哦。
0: 没事没事，你这么忙可以理解。你多大呀？
1: 我20岁。
0: 哎呦，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你大学没毕业吧？
1: 我没上过大学，家里太穷了，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要供我弟弟上学。
0: 你妈妈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哦，没啥，瞎猜的，瞎猜的。
1: 主要是我家太穷了，我妈在我1岁的时候就跑了，不过呢，我爸身体确实不怎么样。
0: 反正总得有一个身体不好的。
1: 锤哥，你是不是怕我找你借钱呢？
0: 没有的事儿啊。
1: 你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我就是跟你聊聊天，解解闷儿。我刚才接单了，要去送外卖了，下了哟，拜拜。
0: 又走了？哎，这看来确实挺忙的。哎，今天杜妹儿怎么没跟我发消息呢？我要不要给她发一个呢？发啥呢？你好，在干嘛？好像太平淡了吧？没给我发，那肯定是在忙。哎呀，算了。都3天了，给杜妹儿发消息她也不回，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给她打个语音电话吧。
1: 喂。
0: 喂，杜妹儿，
1: 锤哥有事儿吗？
0: 来，没啥事儿，就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这么几天了，想问问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
1: 我没事儿。
0: 不对，我这听你声音不对呀，不像是没事儿的，你快说，你到底遇到啥事儿了？
1: 真没事儿。哎，是我家里的事儿，跟锤哥没关系，你就别管了。
0: 杜妹儿，你就告诉我吧，到底遇啥事儿了？
1: 我爸他
0: 生病了。
1: 我爸他
0: 摔跤了。
1: 我爸他
0: 走丢了。
1: 我爸他
0: 不是，你先别哭啊，到底怎么了？
1: 他心脏病突然没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锤哥，你别管我了。
0: 喂喂，哎，这咋还挂了呢？这，哎，看来真是有困难啊！这是，这我这么正直的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2: 锤哥，你不要给我打了，你帮不了我的。
0: 冬妹，你有什么困难就跟哥说。你一个小姑娘欠了债的，你这今后咋办呢？
2: 我没事，我还年轻，我可以再打几份工，等我攒够了火化的钱就送我爸爸走。
0: 还没火化呢？那你把你爸放哪儿了呀？
2: 就在我租的房子里。
0: 啥？这么热的天那可不行啊，你得先去把他放到这个殡仪馆冻起来呀。
2: 春哥，我还欠着外债呢，每天活下来都困难，没有钱送过去，就先放这里吧。反正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样呢，我还会感觉他在陪着我。
0: 不行，这怎么行呢？你差多少钱呢？
2: 2000块。
0: 你别等了啊，我现在转给你，你赶紧把你爸送殡仪馆去。
2: 锤哥，你别管我了，我再去贷点款就行。
0: 不能再等了，已经转你了啊。
2: 锤哥，你真是一个正直的人，谢谢你。那我去了。
0: 快去快去。
2: 锤哥，骨灰能不能用矿泉水瓶装啊？
0: 这也太怎么也得用个盒子吧。
2: 我没钱，就先将就吧。
0: 骨灰盒多少钱一个呀？
2: 便宜的100多，可是爸爸辛苦一辈子了，我实在不忍心。
0: 那好一点的呢？
2: 800左右吧。
0: 好，我转给你。
2: 那我马上就把爸爸带回家放着。
0: 不是，你带回家干嘛呀？你得下葬啊。
2: 墓地太贵了，我买不起，要不我就埋在花盆里吧。
0: 不行不行，这不合适，墓地贵是贵，但面积小，总价也不会太贵的。
2: 这边说可以先租一块，每个月1000，一年12000。
0: 哎，这样，我转给你吧，你别让你爸在外面流浪了。
2: 锤哥，你的大恩大德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0: 没事，以后还我就行。
2: 锤哥你放心，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把钱还你。
0: 冬妹，心情好点了吗？怎么不回消息呢？是不是在忙啊？不行，我再发一次啊。冬妹在吗？啊，完了，我被拉黑了。对于自作聪明的那些人，奉劝各位啊，做任何事儿必须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不要自作聪明，从而自作自受，不要以自己的某种优势而对自己放松。在这儿听。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从你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4: 这一瞬间，我看见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就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0: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聆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这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

0: 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7: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7: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四链协同、商协联动、产业对接交流会举行，市开发区举办人工智能加医药路演推进会，猴嘴街道卢正霞荣登中国好人榜。
9: 园区动态。
8: 近日，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二期，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各部门、相关驻区机构、新海联集团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三提办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领导干部讲坛第二期上，区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围绕关于我区碳纤维产业链的发展思考进行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重要章节，交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调研成果。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文章重要复信回信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等，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目标，精准发力，要攻坚招商，提质增效，要守牢底线，维护稳定。近日，市开发区举办四链协同、商协联动产业对接交流会，搭建政企商协高效对接的沟通平台，有效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赋能。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本次交流会既是前期政企对接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深化商协招商合作、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当前，开发区已梳理多条重点产业链，培育多家链主企业，产业发展框架初步成型，商协会拥有丰富企业资源、前沿市场信息和广泛行业渠道，是推动四链协同、做强产业生态的重要伙伴。希望各方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化长。

0: 常态化合作，依托商协会平台创新招商模式，深化以商引商，以会促商，补齐产业链短板，壮大产业集群，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日前，市开发区召开人工智能加医药路演推进会，聚焦人工智能与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市开发区猴嘴街道镇云社区居民卢正霞以27年悉心照顾瘫痪丈夫，用双手扛起家庭重担的事迹光荣上榜。1999年，卢正霞的丈夫突发脑溢血后瘫痪在床，从此她扛起家庭重担，每天为丈夫擦洗、翻身、按摩，并同时照顾瘫痪的公公和患病的母亲。直到公公和母亲去世，她还将这份爱延伸到社区其他困难老人，已经义务照顾独居的朱奶奶6年。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

午睡超过三十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0: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 21%。 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 25%， 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 11% 和 19%。 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

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10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100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100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维生素 B6、维生素 E、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儿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到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你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1: 啊，壁挂式空调，
2: 柜式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啊，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 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啊，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1: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2: 对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1: 对，
2: 太阳能大家认为啊，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1: 是的，
2: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啊，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哦，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哎，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 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2: 是的，是的。
1: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2: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1: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2: 对。
1: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2: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1: 哎，是的，
2: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2: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1: 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2: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2: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2: 对。
1: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 那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2: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
1: 哎、
2: 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掉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
1: 嗯，
2: 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
1: 嗯。
2: 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
1: 嗯、
2: 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
1: 嗯，
2: 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了？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
1: 嗯、
2: 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是你不能直对着吹。
1: 嗯，
2: 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
1: 嗯，
2: 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2: 啊，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1: 嗯，
2: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2: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对，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
0: 对，
1: 相对于氟系统来讲，
0: 对，
1: 对吧？
0: 对，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氟机也有水空调，
0: 对的，三菱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正在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它是没有考虑的。
1: 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从生活用水你说我们洗澡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 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限行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
1: 嗯
0: 啊，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嗯，
0: 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
1: 嗯、
0: 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对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怎么样，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有没有做好旅行攻略呢？从明天我们就开始放假咯，我们的假期呢是从周五一直到周六周日，然后周一

又要正常上班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计划，我其实个人一般到节假日的话，我是不太愿意出去玩的，因为我是一个不爱人挤人的这么一个人。当然很多朋友喜欢热闹，很想去参与一些比如说景区的一些活动啊，当然咱们本地的景区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福利优惠活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提前来说一说，哎，景区有没有一些福利优惠活动，或者是哪些亮点活动值得我们去参与呢？

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过后》，我们迎来了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讲到了咱们端午小长假，其实连云港各大景区还是放送了很多的福利，大家有没有都去关注一下呢？那这个端午节呢，连云港把整个夏天的快乐都提前给端出来了，景区场馆目前都已经就位了，活动精彩正在加载当中，只差一个整装待发的你们。所以说山海有约，港城相见，一起放纵一下吧。那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景区就是我们花果山景区端午齐天乐心游的演艺活动，可以一边感受传统端午的民俗，一边畅游大上老家，山水风光加趣味活动，双重的快乐拉满了。来花果仙山赴一场端午之约吧！活动时间从6月19号，也就是说明天一直持续到21号，整个端午小长假都是会有我们的演出活动，还有闯关打卡活动。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什么是咱们花果山的闯关打卡活动，这个闯关活动还挺有意思的，叫做端午战五毒闯关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呢，就是在花果山景区设置了6大闯关点位，可以体验多项端午民俗活动，每通关一战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贴纸，集齐全部5张贴纸就可以兑换好礼。那活动时间也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路线和大家简单来透露一下，就是我们的游客中心仙福馆领取我们的闯关卡这个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然后这到我们的山门广场、水帘洞，还有西游书场、玉女峰广场、玉女峰的迎暑亭。那五毒对应的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一个是灵蛇，还有蜈蚣、蜘蛛、蟾蜍、毒蝎，最后祈福收官。那我们整个端午的项目有哪些东西呢？有五毒彩绘，还有踏格闯关、艾草护身、驱毒香囊，还有粽子沙包，最后是登顶祈福。整体这个活动其实还是蛮有挑战性的，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们，哎，如果你的外地朋友也想知意知约，活动时间大家记住了，是在6月19号，也就是说明天哦。我们地点呢就在连岛景区的大沙湾，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连岛景区官方公众号的后台私信留言报名，或者大家可以通过霸王茶姬小程序超级商店茶友专区去报名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活动流程呢，就是在景区游客中心集合，开启滨海之旅，然后我们可以去霸王茶姬奇妙岛快闪体验一下，苏马湾可以观看一下孔雀东南飞的表演。说到孔雀东南飞，我一次都没有看过，我去过连岛很。

很多次，但是都没有记住那个孔雀东南飞的时间，好像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时间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看到了还有我们的主题游艇茶会、新品品鉴、端午非遗手作体验，还有这个主题游艇的观日落合影留念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小程序来报名哦。好了，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那这样吧，我们还是给大家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刚才有朋友说最近呢想听振奋人心的歌，因为最近的心情比较低落。那提到振奋人心的歌，我突然想到一个组合，那一定是我们的凤凰传奇。这首歌怎么样？奢香夫人。

0: 家得福六幺八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苏州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六幺八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
2: 我爱旅游。
3: 好了，一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那刚才说完了咱们的各大景区针对我们的端午小长假都是有相应的一些福利活动，那接下来这个景区呢也是我心目中的心头好了，就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纵情端午龙舟少年一日研学营活动。活动内容呢就是一站式去解锁我们的非遗文化、国潮市集、山海趣玩三大主题去体验，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乐趣的端午假期。活动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那研学的一个亮点就是龙舟竞技了，汉地龙舟趣味比拼。虽然说不能在水上去玩龙舟，我觉得汉地龙舟也挺有趣的，可以锻炼一下团队的协作能力和拼搏能力。那还有一个研学亮点就是非遗手作了，我们可以亲手包粽子，可以制古法香囊，还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非遗的文化活动。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有一个成长纪念，我们会颁发荣誉证书，见证我们的成长和收获。我们都知道海上云台山的唐王湖很美呀，我们的唐王湖今年还是会有湖畔市集，这里有很多端午限定的好物山海特色周边，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小物件呀，亲手挑选一份留下独一无二的端午纪念。那活动时间呢也是在6月19号到21号，这个活动也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过来参与一下。每一年的唐王湖我其实都会去1到2次，尤其是在这种还没有酷暑的时候，春天和夏天交界这样的一个时候，我是特别喜欢去露营的。或者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去唐王湖，去旁边的枫树湾去赏一赏枫叶，玩一玩那个树间飞跃，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之前和大家也说过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的妈妈她来到连云港的时候就随手拍了一个唐王湖的美景，结果就爆掉了，对，就让她涨了好多几千个粉丝，然后那个视频也是将近有几百万的一个播放量吧。我说妈妈你真的是把连云港给拍火了，她说下一次我还是要来连云港，把连云港的美景宣传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渔湾景区。渔湾景区也是有相应的端午活动的，比如说这个活动叫做端午游艺大闯关，五大趣味关卡轮番开启，吊粽子呀、陆地龙赛龙舟呀，包括这个古风投壶，还有潮流飞盘、粽子套圈、幸运大转盘，传统的国风游戏搭配新潮的休闲玩法。活动时间6月19号到21号，我觉得哪怕不去渔湾玩这样的一个大闯关活动，去渔湾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蛮好的，因为这个季节嘛，正好也是雨季，我们完全可以去渔湾玩一玩水，这个时候不是那么的炎热，所以说接触水正好是比较清凉的一个状态哦。那也有朋友说渔湾最近的夜游活动有没有消息，当然是有消息的，咱们的小红花营地专业乐队现场会倾情助唱，小游园内也会传承千年的非遗大铁花，

0: 又要开始了，我们的非遗打铁花搭配超清光影水幕激光秀，还有神鱼瑶塔灯光层次亮起，成为山谷最亮眼的风景。活动时间6月19号到20号，如果你是住在海州区的朋友，或者是离鱼湾景区比较近的话，我觉得晚上完全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鱼湾的夜游活动还是非常划算的哦。好了，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刚才有不少朋友也在私信天天说想听一些青春时代的歌。我不知道你的青春时代是多大年纪，你是跟我一样是90后吗？现在感觉90后都已经要叫叔叔阿姨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如果你让我帮你挑选一首的话，我可能会选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代表90后的一个青春时代的歌吧。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心里暖暖的，总是能够想起那段奋斗的岁月，那段青葱的岁月吧。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郭靖的《心墙》。
1: 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3: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7: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8: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9: 加油！
10: 加油！
8: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0: 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2: 你好。

好啦，结束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那继续来盘点一下我们这一个端午小长假有哪些好玩的活动。下面就是我们的连云老街了，有没有朋友是住在连云老街附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1933阳台音乐会，我觉得他们这个项目打造的还是挺有新意的。活动

内容呢就是民国风的歌者去亲情演唱，谁能拒绝一场氛围感拉满的复古音乐会呢？活动时间是在6月19号到20号，上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有我们的民国音乐会的。然后6月21号呢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间点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哦。我们的连云老街除了有我们的阳台音乐会之外呢，还有好运房的摇糖球活动，甜蜜快乐以派送趣味摇糖球的活动非常的热闹，互动感也很强，也是民国风的 NPC 会在现场助阵。活动时间也是从6月19号到2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8点钟，6月21号的上午11点到下午的4点钟。好了，说完了咱们的连云区，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海州区吧。那就来到了我们的园博园。哎，有没有喜欢音乐会的朋友，在园博园你也可以看见我们的音乐会了，想见你仲夏落日音乐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我们现场会设置心灵的疗愈时光、趣味的互动交流，还有流行音乐的狂欢，以及我们的情侣艺术手作，还有爱情主题的艺术装置打卡活动，汇集本地近50家餐食、甜品、文创、疗愈等特色市集。活动时间只在6月21号哦，大家记下时间，明天是19号，20、21号就是周日的时间，周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钟，持续时间还是蛮长的，我觉得要是我有空的话应该会去园博园看一看，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以爱情为主题这样浪漫主题的音乐会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往老海州去一去吧，我们去到了双龙井。双龙井呢还是镜花奇梦的光影实景区，还有没有没有看过镜花奇缘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它是一种以我们的经典 IP 镜花园为内核，打造一种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让我们的游客身临其境，在光影流转中去感受传统文化和沉浸式的演绎的碰撞。那活动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晚上的7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9点钟。当然还有住在我们可能西小区附近，咱们市中心就是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你们可能会想去哪里呢？会去我们的民主路老街，对不对？每一年的这个节假日，咱们的民主路老街都是相当的热闹。像我们今年呢有同行老街识趣端午研学游活动，那活动涵盖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手工制香囊啊，包括立蛋挑战呀、古诗词接力等等的活动，我觉得都是适合孩子们可以去游玩的，让孩子们可以在我们的民主路老街零距离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一个民俗风情啊。那活动时间呢仅在6月19号，也就是说明天只有一天哦，是在上午这个9、10、11仅仅2个小时的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吧。那接下来这个景区呢是比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小众的，没想到他们也有音乐会呀。那我可能会在园博园和他之间要权衡一下了，因为这个景区我个人也蛮喜欢的。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孔雀沟景区，有森林儿童交响音乐会，孔雀沟景区感受一下，因为它是少儿交响乐团，对，免费面向全体游客去观看。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就在明天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呢在我们的孔雀沟景区的这个现场还有端午的 DIY 手作，包含了这个气味的探索呀，包括五毒图案的一个拓印呀，还有艾草挂饰制作等活动，让整个假日玩得非常的开心又充实啊。那活动时间呢就是在6月19号的10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3点半。其实孔雀沟景区它现在打造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它的就是森林的覆盖率还是非常高，所以说你到这个景区以后你会发现不是那么晒，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树荫底下去乘凉，而且它有设置很多的一些游客的就是乘凉区，我觉得这一点打造的还是不错的啊。我刚才还漏了一个环节，就是他们有一个自然探秘的活动，就是艾草手工皂的一个制作 DIY 的制作，喜欢手工皂的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就是在6月20号周日的下午2点半到4点半，在我们的孔雀沟景区打造了沉浸式的自然科普还有非遗手作亲子研学活动。说了这么多的景区，大家有没有就是感兴趣的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一下，你们是打算在本地游呢，还是出省游，还是在周边游？

我呢。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来继续来关注各大景区的一个端午节活动的情况啊。下面是我们的刘志周山体育公园，去玩刘志周山，纵享端午假期，打造了集休闲趣味互动体验包括宣传推广于一体的一个游玩活动，包含了三大核心项目，有旱地龙舟赛、吃瓜大赛、猫捉老鼠游戏。6月19号到21号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这个6点钟，然后就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沿河巷了，因为一到节假日沿河巷都是蛮热闹的。那么今年我们的沿河巷端午假期有哪些活动呢？古巷乐域西游，将我们的古风民乐和现代摇滚跨界碰撞。哦，这个民乐和现代摇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效果啊？而且同时会穿插孙悟空还有猪八戒等西游经典人物的一个沉浸式互动，让游客在我们的古巷当中去邂逅传统和潮流交融的一个独特体验，去下个馆子，然后呢我们再去看这个演出。喜欢音乐的，喜欢国风潮流的，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沿河巷的这个古巷叫做越狱西游活动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月牙岛。月牙岛有哪些项目呢？月牙岛其实是一个免费的大公园嘛，所以我个人呢还是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它是有一些参观观鸟的书院，会组织开展手工 DIY 的活动，进行龙舟赛的一个体验，就是在明天的早上8点半就开始了，8点半到11点半。对，明天我觉得早上的活动算是第一波比较就是火热的活动吧。如果你们想早一点体验我们端午节的活动的话，我觉得月牙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月牙岛其实离市区也非常的近嘛，在海州区，然后基本上开车半个小时以内都能抵达。那如果有想去体验农耕特色的主题活动的话，你们可以去踏踏农场，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活动，可以组织孩子们深入田间体验水稻插秧呀，包括亲身去参与一些农事劳作呀，近距离去感受一下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魅力。6月19号到21号的这个早上9点和下午6点钟这个时间段是可以体验一下的。当然还有我们的赣榆一些景区也是不错的，就是推出了一些相应的福利活动，就比如说我们的秦山岛景区，那端午民俗打卡布景包括登岛，就是主题打卡游，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如果你想去赣榆游玩的话，6月19号到21号。当然之前我们提到这个海州湾旅游度假区，有很多朋友说想推荐朋友去那边度个假，这里呢也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活动吧，虽然说活动不算大，但是整体来说是以那种滨海风光呀，包括这个端午民俗，还有父亲节嘛，父亲节要到了嘛，父爱温情为核心的一个设计理念，打造一种高颜值的家庭拍照打卡地。那活动时间呢也是端午小长假期间，下午2点半到5点钟，早上咱就不要去了啊。当然我们的灌云的一元景区还有潮河湾景区都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活动，还有灌南的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哎，也是有相应的这个纵情端午涌动灌河这样的一些民俗表演，如果你是灌南的朋友，哎，可以去在本地走一走看一看啊。当然你说这个端午节就想带着孩子们去看看书，去感受一下这个书香的魅力，不想出去玩也不想去参加各种活动，你可以去咱们的这个市图书馆，它有怎样的一个活动呢？我觉得这个活动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用英文去讲端午，同心传国风，它是用英文的形式去讲述端午的千年文化，然后溯源节日的由来，领略赛龙舟啊，包粽子呀，选艾草呀，包括佩戴香囊等特色民俗，沉浸式学习传统地道的英文表达。我觉得这个可以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尤其是对英文感兴趣的，就是如何用咱们国际的一个视角去传达咱们的这个民俗活动习惯啊。那活动时间呢是6月20号啊，就这一天，6月20号的这个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就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活动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尤其是喜欢英文的朋友，或者是孩子们正在学习英文，想要培养英文的一个学习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参加一下的。6月20号，也就是说后天周六的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在咱们的连云港市图书馆举行哈。好了，说了这么多的景区，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我刚才有看到不少朋友发私信给我说想去哪里哪里哪里，但我觉得

不管想去哪里，咱们还是要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晒啊，防护作用啊，包括我看了一下端午小长假可能局部地区是有小雨的，大家还是要提前带好这个雨具好不好。还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小长假愉快，玩得开心，端午安康，朋友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我是天天，拜拜。

0: 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祝您一帆风顺，百年奥迪王者归来，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双车诚意上市，即日起莅临展厅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 海珠区解放东路299号， 电话8119-0000。 德兰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
1: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 此刻，孩子们在闹， 他在笑， 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电话是8545-3123，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同时，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特别说明一下哈，电话接的很少，然后呢，以抖音直播为我们的第一要务啊，大家来直播间和我们进行沟通互动。偶尔呢，我们接两个电话，我稍微调剂调剂，其实就是这样啊。其他的呢，没别的参与方式了，我们把抖音放到第一位啊，好不好？哪个品牌电车保养费用便宜？电车保养都不贵，不用太在乎。而且因为电车它没有什么要保养的地方，如果是纯电的车，如果说保养贵，那么这个 4S 店是真坏啊，这个是真坏哈 啊这就可以这样。你说你这个车是纯电的，你去 4S 店保养，我去，比油车还贵。我跟你说，这种品牌早倒闭早好啊，早死绝早好啊，这是一点都不开玩笑。电车保养什么？我就提一个非常具有灵魂性的问题：电车保养什么？如果是纯电车，电车保养什么？保养什么？电池拆出来擦擦。啊，电池拿出来擦擦，电池拆下来。这他没有要保养的东西，他会，所以是你看我这样说，这个。你考虑一下哈，这个我说的这个是对的啊，说你下面的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好不好 ？T5 和海狮06都是纯电的，该怎么选？如果你购车预算是10万左右的话，10万出头买 T5， 海狮06你在10万出头买不到，对不对？大唐买两驱高配，那两驱高配我觉得可以，昨天晚上大唐上市的那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冷却液和齿轮油还是要定期更换的，那个好几万公里才换一次，那个钱也可以忽略不计。冷却液不值钱，齿轮油也不值钱啊！这新能源下乡刚哭了，我刚提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哈，一，这个政策呢，今天是国家刚刚公布，但是没有具体实施措施啊，怎么实施不知道。第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一点的就是，这个肯定和国家置换和报废补贴不可能同时叠加。如果你比如说你拿了省补或者拿了国补，你不用想了，所有的补贴，现在中国的补贴的标准是非常稳定的，最高的叫国补，其次是省补，然后下乡补贴一定是什么呢？再次于省补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这三个绝不可能叠加啊，这个没有叠加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说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我认为如果你有国补省补的话，这个你没有必要现在去关注能不能拿补贴的这个事情啊，没必要啊。好，我们在直播时间啊，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啊，直播电话也行，或来我抖音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互动沟通和交流也 OK。小鹏的 L03 值得等待吗？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觉得 L03 哈比较像 Mona 03的一个彻底更新换代版本。Mona 03是已经非常非常老的产品了，就因为 Mona 03它上市有一段时间，虽然说中途进行过更新换代，但是你版权没换，而且哈，小鹏现在很麻烦啊。有人说你小鹏很麻烦，这个词儿怎么做的？怎么说的？今天国家工信部宣布了 L3 和 L4 级别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征求意见稿只有一周的公示期，然后就定了。这个说白了就是我给你看看意思一下，您先别想着征求意见了那种感觉，对吧？这 L3L4 已经出来了，目前确定的是不带激光雷达的不批 L4 啊，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就我明确告诉你，走

有视觉雷达路线。你看我在直播过程当中曾经多次我说我是站激光雷达这一边的啊，我是站激光雷达这一边的，我是站在激光雷达会更有安全冗余这一边的。那你现在看看国家关于 L3 L4 的这个计划啊，这个规章制度出来之后，你就已经看到了 L4 要求必须有激光雷达，那就是说明什么，走视觉雷达的这个基本上是要被一刀切了、啊、特斯拉又倒霉了啊！特斯拉如果说按照现有的方案去进行执行走下去，到明年七月一号要倒大霉，因为明年七月一号开始 L3 L4 就开始正式的来进行实施。 L3 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一下 L3 和 L4 的这个区别。那 L2 L3 L4 的这个区别， L2 你手不能离方向盘，手离开方向盘拍到就罚款，就是你是第一驾驶人，你打开智能辅助驾驶你也是第一驾驶人。所以说对于很多 L2 级别智能驾驶辅助的车，它到最后几秒钟给你退掉都算你倒霉。 L3 明确告诉你手是可以离开方向盘的，明确说手可以离开方向，就是你坐在驾驶位你手没有扶着方向盘，交警就不再罚款了，但你必须坐在驾驶位。 L4 驾驶位可以不坐人啊，可以不坐人。那其实对于我们部分车主来说啊，其实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你经常喝酒的代驾的啊，买了 L4 之后你的车是可以把你送回家的，这个是可以确定的。然后国家关于 L3 L4 的征求意见稿今天已经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我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那其中就要求说我们中国的 L3 L4 真实的执行时间是明年的7月1号，你看还有一年时间，还有一年就 L3 L4 了。然后L4 级别的智能驾驶必须有激光雷达，一刀切啊，一刀切。国家政策出来了，你就不要跟我谈说那特斯拉怎么办，那小鹏的视觉雷达怎么办，不要跟我谈怎么干。这个东西比较像什么呢，国家规定增值税是 13%， 你问国家为什么是 13%， 为什么不是 15%， 为什么不是 8%， 你问国家问这个问题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吧，没有意义吧，对不对？你没有意义去问国家为什么增值税是 13%，那国家现在规定就必须有激光雷达，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必须要用激光雷达。所以特斯拉难受的日子在明年啊，我话放在这儿，肯定是在明年。你提的领克的900怎么样？近期想下手，可以买个 1.5T 的领克900，我已经开6000公里了哈，很好。我对它的满意程度呢，高速智驾没问题，城市开呢，我觉得平时我就是3到4天充一次电，然后不用电的时候噪音非常低，就是个电车，加速也很快，空间也很大。我觉得领克900呢，就是智驾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软肋，但是高速智驾没问题，市区我就自己开了，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漏洞啊，我觉得 OK 的。实际怎么区分你的车是 L2 L3， 看说明书吗？看车外标识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哈，国家有政策就会有区别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小蓝灯，那以后你这个灯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就不是 L3 的啊。这个要看，甚至你在车辆登记的时候，那他就给你登记你这个是 L3 的车 L4 的车，所以跟你牌照走了，如果交警拍到说你手离开方向盘了，哎，最后一看你这是 L3 级别的车，那你这个款就不罚了呀，这还不好解决啊，这个解决问题太简单了啊。激光雷达相对靠谱啊，这个国家强制标准，我们就只能按标准来执行。大唐昨天上市啊，23万多到30万，我认为这个价格可以。它一共有两驱低配高配，其实两驱高配性价比很高啊。盛世版那个我觉得意义不大，四驱也行，两驱高配也行。博越 L 怎么样？新手第一辆车，没有充电桩，稍微等一等。博越 L 这个车型哈，肯定要上 IHEV。啊，肯定要上 IHEV 了，您稍微等一等，我觉得博越 L 等到它上 IHEV 之后，你没有充电桩也没事，没有充电桩也四个油，对吧？没有充电桩你买个混动，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啊。 Q05 405的值得买吗？落地要85000了，就是高配嘛，405的落地85000差不多，这个价格是正常的，裸车在75000到76000这样啊，我觉得可以。阿尔法的 S
嗨版没有小蓝灯算不算 L3？ 他不要说 L3， 他没有可能进化到 L3。阿尔法 S 的嗨版目前 IDS。

0: 只有 3.3， 你连 4.1 都没有还算 L3，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你就不用想了，真的不用想了。理想马上上新款 L6 可以搞吗？那就等新款上市以后再说。理想的 L 系列哈，就是 L9 李维斯换来之后好一点，那678这个是可能要面临换代，不换代就完了蛋了啊，这不行，肯定不行啊。好，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进行沟通互动，或S600 上市啊，对啊。好，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哈，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或者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电话。唐怎么看这次价格没有问题？唐这次上市的价格23万多到30万，这个价格没有问题，我觉得低配的两个就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买两驱高配，四驱版本也行，盛世版喜不喜欢吧，看你喜不喜欢吧，我觉得盛世版也能买，其实盛世版我觉得价格都不错啊，但是我觉得两驱版本的高配性价比还是会非常高一点。爱丽生现在有优惠吗？有优惠，把妈去掉啊，优惠多少的这个问题，你现在照着10万砍啊，31万的那个车，你就照着21万，我觉得21万我都高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看那个传奇的 E8， 平心而论，传奇 E8 是不是爱丽生？是不是爱丽生？发动机一不一样？变速箱一不一样？底盘一不一样？是不是广汽生产的？只是它是广本的这个生产线。是不是等于是爱丽生和奥德赛加了个电池，然后弄那个本田的混动技术加进去，然后又加了某门塔的支架，这个车最高配上路才20，你买爱丽生的原因是什么？啊，子宽哈，我就反问一下，你买爱丽生的原因是什么？你说我喜欢日本的发动机 ，E8 也是爱丽生的发动机，我喜欢它变速箱 ，E8 也是爱丽生变速箱，我喜欢它底盘 ，E8 也是爱丽生底盘，我喜欢它内饰 ，E8 比爱丽生内饰还要好看。同时还加了某门塔的支架，我跟你说，这是一条生产线之后的精加工产品，目前最高配上路20万。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奥德赛、爱丽生它怎么能够卖得出去？原因是什么？那广汽传祺不都是照抄的广汽本田吗？对不对？对不对？广汽传祺的生产线是不是广汽本田呢？它换了个标，内饰又更好，又可油可电，又有支架，最高配才20万不到上路。那你说他卖不动，那是不是就应该卖不动呢？啊，就应该卖，是不是就应该卖不动？您说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仅供参考哈、啊。就现在很多车是明显着价格还要再跌跌哈、啊，还要再跌跌。最后你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说奥德赛这个车你有15、16万，塞纳也就20，实现了吧？我去年在节目当中我多次说过，我说爱丽生奥德赛这种车就15、16万，然后塞纳就20左右，也就卖这个钱。你现在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基本实现了啊？基本塞纳是上新款，包括格瑞维亚上新款又往下降了，降也没有用啊，还得跌到20左右，对吧？新能源下乡今天刚出来，但是具体政策呢也没有公布，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啊，您可以关注啊，可以关注新能源下乡，但是你对他有太高的期待很难。有人说能不能补10000块钱，我说你死了这条心吧，啊，死了这条心。你想一想，国家置换报废，就是有车的情况之下都报废了，才给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你说你一个因为户口原因，我要补你个10000多块、20000多块，这个你死了这条心，这可能性是没有的。我觉得1000把块钱、1000-2000块钱，这个可能性有。你要说大几千块钱，可能性不大。可能性的吧，而且我个人认为大概率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不能叠加。这个原因很简单，原理很简单，现在国家发钱是要大家都发，而不是只发一类。
1: 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

0: 年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听说省补八月份就结束了，是真的吗？不，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啊，因为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在十月份之前省补结束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国补今年发的都很慢，因为今年和去年的额度一样，但今年和去年的销量不一样，另外补贴额度不一样，所以说今年应该不会那么快结束。我更认为今年可能会持续全年。

刚才有人问啊，说今年省补和国补的钱能不能用完，或者几月份能结束？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今年国补省补大概率用不完。那因为车没多卖，量一样，补贴少了啊，补贴少了，所以说大家都因为省补国补这个事情，我估计今年应该是按日期卡，就不会按总额卡了啊，应该短期不用着急。海狮的05 DMI 这个就插混的05，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目前它其实它和宋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可油可电，然后平时用电，高速用油，就这种车现在太普及了。你买个插混车，买个比亚迪，我觉得没有问题，稳定性也好，然后这个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你下午去试驾了 C10， 189,900，C10 卖这么贵？你这个肯定，你说的是什么车？

你吓我一跳，我说 C10， 他说不对，应该是领克的，那个不叫 C10， 那个是10的 EV， 对吧？啊，10 EV 啊，16万5，705/01续航的那个版本啊，那个性价比其实还挺高的啊，就是800伏激光雷达，然后又是700续航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起源的 A06 630舒享版现在能套到多少落地？12左右吧，我觉得应该在12左右啊。i6 可以买吗？我觉得 i6 没有大问题，2398，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啊。目前理想能卖的车哈，或者说主要买的车 ，i6 是主流了 ，i8 其实也卖不动了。啊，名爵4和名爵 4X 选哪个？这两个车是两个级别，虽然名字很相像，但名爵4的价格目前就6到7万， 4X 价格要10万了，998嘛，对不对？你这个差价太大了啊，太大了。这两个车长宽高尺寸包括续航也不一样，你那个10万块钱那个要干到600续航了，你 MG4 主要是400多公里续航的，这两个车完全是有一个价格方面的这个区别了啊。

它需要很长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但是我觉得总体补贴额度会很有限，它不会超过省补和国补。您可以关注一下哈。我更认为这一次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更像是对农村保有市场当中没有车的人的一种支持，而绝对不会是对已有车置换报废之后的一种补充啊，就是它不会和省补和国补叠加啊，所以您关注一下吧。但是具体政策没出来啊，您可以关注一下，等具体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再进行解读，现在解读也没有意义啊。这个可以享受省补国补置换报废哪一种，有旧车买新能源车可以享受，这个按照你满足条件来进行执行啊。 T1 买哪个配置， T1 现在其实买300续航的比较合适，你现在买 T1 如果买425续航的，你为什么不买 S3， 两个车价格差不多，对不对啊？10到12万中型 SUV 新能源，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你刚才那个名爵 4X 和极狐的 T5，对吧？安安的 N60 其实也不错 ，N60 在这个价位当中带智驾。我今天下午还遇到一个老兄问我同样的这个问题，说问我一个问题啊，说超充和智驾放哪一个？其实我的观点我多次说过，我说对于我的这个观点就非常明确，超充和智驾放到第一位，超充呢很重要，但是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这个情况之下，我选智驾，当然最好是全都有。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智驾是你每时每刻都能使用到，超充呢，上高速的时候才能用到，对吧？新能源车绝大多数消费者呢，回家挂枪是第一选择，那偶尔出去充电当中特别特别着急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你综合起来来看的话，我觉得智驾比超充要占优。 N60 和 BZ3X 怎么选？3X 实际上是上一代的霸王龙，是半悬，对吧？就半独立悬挂。 N60 多个激光雷达，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 N60 都远超 BZ3X， 就是不在一个纬度啊，其实是不在一个纬度的。首先就是激光雷达，稳远之行的智驾，192线程加上200的算力，你对一个半悬没有智驾的车，这玩意儿属于越级性的这个差距，所以不太好比啊。华为智驾涨钱了，15000了，对，7月1号之后15000，我无话可说，我觉得15000这个会促进二手车消费，我觉得啊，现在的 L2 能不能升级 L3 很难啊，很难，而且想升级 L3 也得到明年的7月1号啊。马自达增程怎么样？马自达增程现在能就两个车，一个是 EZ6， 一个是 EZ60。对吧？啊，一个 EZ6， 一个 EZ60， 我觉得 EZ60 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买1399的马年版啊，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啊。那用户说超充有比亚迪与其他，哎，我跟你说哈，就这位用户哈，这个我非常反对一个观点，或者说反对一类用词，不是反对您哈，不是反对您，我是反对一类用词，就是有的人一说什么事情。啊，一说什么事情，比如说吃的哈，假设啊，我是连云港人，我就用连云港来举例子哈。比如说这个人说，我认为连云港的凉面只有小五凉皮和其他。啊，我认为连云港的凉面只有红辣椒和其他。我不知道连云港人可能不知，非连云港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就是我非常讨厌这样说法，我也绝不赞成，啊，我也绝不赞成这个事情哈，这个观点，我们到车上。那我也明确表达我的观点，我非常讨厌的一种表达观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认为电车只有特斯拉和其他，啊，对吧？然后你看，现在又衍生出超充只有比亚迪和其他，然后你，然后有的人还会说智驾只有鸿蒙和其他，对吧？你看，就是这种绝对化的用词，实际上呢？体现了说这个话人对于整个市场整体大环境的不了解，我认为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如果从

但凡有一个企业垄断了这个市场的话，对，这对咱们都不是什么好事情。然后你比如说你刚才那位老兄，你说说现在超充啊，只有比亚迪和其他，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反驳你，宁德时代的电池比比亚迪肯定要好，真正的超级一线啊，真正的超级一线，宁德时代电池的这个技术含量和技术的这个手段，它一定超过比亚迪，但是它很多技术它没有放出来。你看你这样一说，你说哎，我这个只有比亚迪和其他，那宁德时代就笑而不语，对吧，就笑而不语。那宁德时代的很多电池，我们业界都公认宁德时代肯定是电池技术专利最强的，其实是它，它只是没有把它放出来，没有必要说的那么的绝对，对不对啊？你看这个说一花独放不是春，满百花齐放满园春，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混动技术，当年就有人说，哎，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如果你不开高速的话，本田比丰田就好开，而且还省油，动力还大。为什么？丰田是个行星齿轮组正转和反转，那玩意儿实际在低速阶段的表现没有本田好。本田是一个串并联形式，中国的混合动力和插电混合动力的发展和长足进步，都应该感谢一下本田。而且点名感谢东风本田，点名感谢东风本田的 CRV， 点名感谢东风本田 CRV 的插混。为什么要点名感谢啊？为什么？你那15台车没有车架号突然消失是怎么回事啊？你谁把那15台车全部都拿回去拆开之后反向研究本田没有告你的？我们中国的混动技术、插混技术，如果说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逆向研发，其实这个你要有人说，那追根溯源、逆向研发，这不是常有的事？你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你发动机买了回去之后，你抄完之后，人家不告你啊？没有知识产权啊？为什么没告你啊？那不还不是因为关系好，在中国挣到钱了嘛？就算了，这个事情就算了，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本田的这个技术啊，这当年我们中国的混合动力技术实际上是多亏了本田 IMMD 技术啊，它就非你看 IMMD 技术就是典型的串并联形式。那你和中国目前到目前为止，那比亚迪、长安、吉利、奇瑞的所有技术不都是仿的 IMMD 技术的影子？你人家要真告你的话，从底层逻辑上的话，你知识产权是过不去的，对吧？你是过不去的，但是人家不是没告吗？是不是啊？现在不挣钱还不告你。

0: 迪的汉啊，这个买个混动的汉L怎么样？你看看昨天唐的价格，你就知道汉L现在还能不能买？你觉得能不能买？你买汉L为什么不买大唐？对吧？这没有意义了啊！这个。我们来看15万以内纯电推荐2-3款，这个选择余地太多了。
1: 现在是1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

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2: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哈。星越 L 的轻混值得购买吗？质量怎么样？这个就是 IHEV 的星越，这个车你正常开就4到5个油，然后目前有置换大概就10万0.5千，比燃油的星越好1000倍。我没有推荐你去买别的车啊，我这样告诉你，星越分为 2.0T 低功和高功，高功是 8AT， 当中还有那个什么东方耀版本啊，7档双离合版本，就各种各样版本，然后啊，就是燃油版本的星越在混动版本星越面前，啊哈哈，根本就没得打，动力又弱，油耗又高，没有优势。所以说，现在的星越就应该买它的混动版，毫无疑问啊，毫无疑问的买混动版，不要考虑纯燃油啊。我想买一个开个15左右的 SUV， 7座，30左右，到底是15左右还是？还是30左右，这个您得，如果是30左右7座，纯电的昨天大唐真的可以，然后我觉得30左右还可以考虑领克的900，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送 Ultra 买个纯电的，然后买个2代电池，就是闪充，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开个15年，30万左右7座，可以考虑一下领克的900。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的开的时间长哈，买个插混，然后呢产品力要好一点的话。30左右，领克900的 2.0T 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择啊。我们来看哈，我感觉星越 L 燃油发动机和变速箱匹配的一般，就是油耗高啊。星越 L 2.0T 的油耗高，买混动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威兰达有没有开？威兰达现在买个混动的可以，燃油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按照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的行情哈，6点半了，因为明天正好放假，咱们也算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明天端午节了嘛，6点半了，咱们我在端午节之前，我给大家一个明确预测哈，我觉得中国车市到9月份还有一轮大跌，就9到10月份还有一轮大跌啊。然后这个大跌呢，可能主要就跌在燃油和部分新能源上啊，这个调整的额度会非常非常大。如果你要说跌个3-5千，我就不说这个话了。但是有的车，我估计调整额度都得3-4万。啊，不相信，咱们走着瞧。你看看，我9、10月份应该是调整最好最好的、最大最大的这个时间啊。因为什么呢？今年上半年呢，中国的汽车呢基本上是持平啊，基本上是持平，就和去年是持平。但是今年上半年虽然持平，但是出口很多。那出口很多，今年下半年如果想持平，即使保证上半年的这个出口量，它压力都很大，所以还是库存啊，最终还是库存。我觉得咱们拭目以待，看看9、10月份会不会有大变化啊。迈腾该怎么选？迈腾现在是这样的哈，你能看到吗？就迈腾也上插混了，对不对？包括途岳也上插混了，对不对？啊，探岳也上插混了，帕萨特、途观都在上插混。现在如果家里边有充电桩，其实买一个插混的性价比会更高。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小趋势，啊，插混，对吧？当然，你要是想买燃油的话也行，买个 2.0T。我觉得也可以，但不要太贵。我觉得现在燃油 2.0T 的 B 级车也就15、6万啊，再高意义不大啊。 华为智驾从12000涨到15000，比亚迪从9000涨到12000，这是智驾全面涨价的信号吗？这是企业个人行为啊，就是个别企业行为和全面涨价，这个没有这个信号啊。智驾越安的多越便宜，因为它的研发成本是固定的，你平摊越多的车，你平摊的价格会越低。我个人认为，反正我觉得15000很贵，然后比亚迪的12000也很贵啊，我觉得很贵，呵呵啊。家庭用 MPV， 想听听您建议多少钱啊？您得谈钱。蔚来拿值得买吗？我觉得蔚来拿目前买个2.0混动的可以，2.0燃油还是算了吧，这个没有优势。现在2.0的燃油啊，因为2.0的燃油的发动机的丰田车我开过4-5天时间，骂4-5天。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又老又土，油耗高，噪音大，动力还不行啊，就这个啊。T5 哈 ，T5 就是麦格纳的产品，在浙江生产。其实它底盘是它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北汽极狐哈，我最后几天啊，可能他们店里面也不太关注我们节目，最后一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北汽极狐现在有一个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支架不行。如果北汽再不调整自己的支架，它就要下跌了啊！因为中国的电车到今年的7月份就是下半场嘛，上半场结束了。其实上半场北汽打的是非常漂亮的啊，它打了一个翻身仗，非常漂亮。不管是 S3、T1、V9， 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下半场不一定是钱的问题，而是支架的问题。如果说北汽再不调整自己的智驾方案，你看那个 S3 高配是有激光雷达，到现在交付不了，再不改变自己的智驾方案，再不拿出一个能用的智驾方案，而不是视觉雷达智驾方案的话，下半段北汽几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了。今年的智能驾驶到年底的时候啊，到年底的时候，我认为10万出头的车会普及激光雷达啊，这个普及到50%吧。啊，燃油不算啊，如果只算新能源，10万出头的车会普及到50%以上。那你 T5、S3、S5 这些车，你要是没有激光的话，其实就很麻烦，对吧？然后 Momenta， 你就买 Momenta 的，我觉得也可以啊，对吧？后期会不会收费？反正前期不收费啊。女孩子一个人开，预算20，想买个纯电，推荐什么？你有买个好看的20。买个自己的 LS6，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对吧？支架性价比高的车一般推荐什么？鸿蒙的最好用啊，鸿蒙的最好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你说鸿蒙的价格偏高呢，就10万左右呢，我觉得文远智行的 N60 其实做的也不错，奇瑞和吉利的支架呢，高速能用，城区表现一般，那就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支架都在深度调整期，我觉得智驾到成熟的时期是在明年的4到5月份，到时候会非常非常成熟啊。家用 MPV 30左右裸车，我觉得梦想家做得很好，梦想家非常好啊。路虎的极光 L 啊，又老又土，油耗又高，维修故障率还又高，没有意义啊。极光 L 真是个垃圾车啊，垃圾车。这个新的奥迪 Q7 怎么看？我不知道啦，现在奥迪 Q7 上市，如果上新款奥迪 Q7， 它定多少钱合适啊？定50还是定40啊？我也不知道，没法定价。你现在就是包括那个 GLE 要国产，那 GLE 国产定多少钱？定60，卖给谁？卖给老头，降种老头，对不对？哎，那比如说 GLE 现在上市，那我定60正常吗？65正常吗？谁买？谁买？X5现在40多，啊，那X540多 ，Q740多，来，那你说奔驰这个如果上市定65-70，卖给谁？这东西就很尴尬啊，就是 GLE 绝对是生不逢时，我认为很尴尬啊，很尴尬。现在电动车对他们的这个压力是，就是很麻烦。你说他定40多吧，不可能。对吧？你给我也不会定40多，但问题是你定60多，定50多，定50多，你面临问界啊，9X 这些竞争，你定60多，60多就直接宣布拜拜，这玩意儿怎么弄？ 我也不知道，对吧？20到25六座混动 SUV， 其实可以考虑领克的900。如果你能到26的话，有置换，可以考虑领克900了。那900的六座，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啊。国补又要来了，会不会改变一下旧车的时限？目前没有这方面消息，有的话会告诉大家的，啊。现在中国范围之内啊，很多燃油车上市哈，没有办法定价，就定完价之后，要不就被骂，要不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不是太低了啊，对吧？没办法定价，很难啊，很难。燃油车现在定价是个大问题。你看，奔驰的 C 是出了2.0，对吧？现在如果你要是贷款的话，奔驰 C 2.0上路才25万，这个车上市时间也就今年年初吧，是吧？今年年初上市的时候干30哦，那现在你看半年时间干下来5-6万块钱，你要不要清命啊？ E 现在如果是贷点款的话，配置不要太高，300也就40左右，对吧？当年60，那个 E260 现在可能裸车就30不到，上路就30冒头了。你这个整个价格体系是紊乱的啊，是紊乱的，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燃油车价格该在的区间，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定价。今年油换电今年什么时间段更好？如果你不着急的话，那你9到10月份看看，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时机。

方程帽的太七呢怎么样？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我觉得太七的闪充满其实非常不错，但是方程帽太七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不足点，就是太七这个车的插混，它的激光雷达要选装，对吧？然后我低配没有激光雷达，20万的绿牌车，你到这个级别了，你再没有激光雷达，这个都是开玩笑的。现在看和开玩笑的是一样的，啊、哈哈，这个 A6 上路不还是30多吗？购置税保险不算了 ，A6 现在上路你要贷款的话30不多啊，购置税保险加起来也不多。领跑的 C10 能入手吗？是不是刚刚上新啊？我没注意看它的价格，看完价格之后我再说，我回头广告的时候看一下。好不好？途胜 L 现在什么价格？有置换的话，999,999啊，1.5T 配8AT 的这个版本。

好的 D19 哈，上市价格还不错。我刚才扫了一眼哈，290智享版起步售价125,800，290的这个续航，对吧？290 CLTC 是290，然后不带激光雷达，125,800，再见吧。这个价格，领跑 C10 肯定卖不动。

0: 它用的是高通骁龙的8650的128线的激光雷达，290激光雷达吧，135,800，我估计它卖不动。然后600伏的版本132,800，领跑 C10 这一次上市，这一次上市 C10 的价格没有想象中便宜，比想象中价格要贵，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卖得动，咱们拭目以待吧。它激光雷达的纯电要干到142,000了 ，C10 干到142,000偏高，这个价格偏高，咱们看看它能不能再稍微降一波，我觉得会好一点。好，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是、
0: 你好，
1: 是张大师是吧？不好意思哈、打扰您，我这边是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家里想买一台那个 MPV 的车呢，看了好几款，但是最近的话，我老公比较中意那个问到 V9 的一款，不知道怎么样、这一款
0: V9 买最高配，就2498的那个车，其他任何版本我觉得性价比都不高，就2498。可以
1: 那一款的话就是是最高配了，
0: 就最高配249,800，什么都带，310续航，5米，就是它这个车的优势是什么呢？空间大，配置全，20万冒头，它的竞品就是同级别的塞纳、格瑞亚、奥德赛、艾力森、 GL8， 就是它会比同级别的纯燃油呢要大，配置要高，然后又是可油可电，就是这个、如果你反正你买 MPV 不就是为了求大和配置高吗？
1: 对吧？舒服要。
0: 对呀、舒适度啊，可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的定位，比如说你和你老公，如果定位是30万，这个车你就不要看了。你和你老公的定位是，我就是20万冒头买个 MPV。我实话实说啊，就是20万冒头买 MPV 呢，我觉得问到 V9 比纯燃油的要好很多。我觉得要好很多，是能卖动的这个车。
1: 行，
0: 好，问到 V9 它主要就是打燃油版啊，主要就是打燃油车，我比你大，我配置比你高，我带个高速智驾啊，这个就是这个区，就是这个优势啊，主要针对的就是原来买燃油 MPV 的这个消费者，对不对？ S05 好一点还是 SL06？我觉得 S05 性价比会更高啊， BBA 很快就会迎来价值格回归，回落到十几万的区间，那 A4 本来就十几万，三系 C 级本来就这个钱，没什么问题，本来就是这个钱。 HL 纯电库存车可以入手吗？如果价格能杀到20万冒头，比如说21、22，我觉得纯电 HL 就能买，价格高就没有必要了。三代元和海狮06家用 LEV 买哪一个？这两个车实际上是一个车，我都觉得一个平台生产的，但是06比元好像还要再大一点，但06比元也要贵啊，你三代元多少钱，06多少钱，那不还是有差距吗？有差距06，所以说级别会更高一些，你有钱的话你就06，资金省一点，15万以内你就买三代元，这没有问题。大唐和小鹏 GX 怎么选？我实话实说，我觉得大唐占优，特别是纯电的大唐，纯电大唐两驱，我昨天看了一下它那个价格和配置，大唐两驱性价比还可以。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海狮06和元是一个级别，但是06要贵一点啊，差了小半级啊。这刚才不是原话吗？就是你如果资金允许的话，06要高小半级，其实是一个平台的产品，但是要高小半级，它类似于亚洲龙和凯美瑞的那种感觉啊。没错啊，所以说海狮06的终端价格比原要贵个3-4万块钱啊，没错啊，这个是没错的，所以你说对不对啊？是这个问题吧？深蓝 S09 后驱 Ultra D19 增程500，深蓝 S09 你考虑它那个鸿蒙智驾版，我觉得性价比是蛮高的啊。899 T5 在连云港能买到吗？是，只在连云港能买到啊。塞纳和大唐该怎么选？我选唐，我不会买燃油车，我明确告诉你哈。我不会买纯燃油车，再过3个月燃油车还有的跌啊，还有的跌，我不会买燃油车。 Funky Mix Start Sequence

我呢就是属于 MPV 车主过来的，而且是燃油 MPV 车主，你看我 3.5 的塞纳，威尔法的车主，混动 2.5 升，然后电车车主，就是我是这样一路过来的，我就非常清楚就 MPV 的痛点是什么，油耗高，混动油耗也还是有油耗，一到电车立刻就不一样，就这种感受吧，你只有车主亲身感受才能够有所发现啊，未来的这个时代哈，留给燃油车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一点空间都没有，都必须换上电池，能纯电跑个200公里到300公里，就是这样 MPV 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未来一年啊，都不要说两年，就未来一年中国 MPV 的发展方式就这样啊。领克10平时也跑跑长途，买240还是插混701，这个如果你高速跑的很多哈，如果你高速跑的很多，其实你应该买816。如果你高速跑的不多，就是市区开，其实是240性价比更高。为什么呢？240多一个四驱，他们激光雷达智驾是一样的，对吧？如果你高速跑的不多呢，我觉得240就是市区代步，反正3天4天一充，这个也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偶尔高速你用油吧，对吧？无所谓。但是你要说高速跑的很多，你都不如选一个816了，再也没有续航焦虑了，对吧？10万左右 SUV 电车，其实我觉得带智驾的 N60 很不错，我觉得很好。T5 也不错，智界的 V9 可以买吗？你40万左右这个级别当中想买 MPV， 智界 V9、别克世嘉，就这两个车可选择。你包括现在 Mega 卖的都很少，对吧？好了，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放假了。那端午节之后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20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 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

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
1: 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4: 这一瞬间，我看见

0: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

0: 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

0: 似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0: 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的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既不是商业课，也不是建筑课，而是关系每个人的幸福课。而在幸福课中，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沟通。对很多人来说，经营一段关系甚至比赚钱还要难。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懂我？为什么一沟通就吵架？明明是一些小矛盾，怎么反而越交流越严重了？沟通呢，是一门艺术，也非常讲究方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想跟一个人搞好关系，大多数人想到的方法就是多聊聊。不过如果方式不对，反倒会越聊越容易争吵。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例子。小丽跟男友约会，约定两点见面，可男友迟到了。等男友时，小丽碰巧看到邻桌的男生也在等女朋友，顿时心里有些不快，心想别的男生怎么就能早到，而我总要等他。15分钟后，男友笑嘻嘻地走进来，非但没有说对不起，反倒来了一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早？面对这种情况，小丽应该主动沟通吗？当然要了。可大多数人无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是我来得早吗？明明是你迟到了。哎，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你在公司也这样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吧，让你好好守时。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他们非但不利于沟通，反而会把气氛搞僵，甚至引来一场争吵。小丽是真的想吵架吗？当然不是。她想说的其实是自己等候多时，又委屈又生气。她希望男友可以真心道歉，或者感谢她的等待。可男朋友却想一笑而过，她便不由自主地生气了。明明有这么多真心话想说，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交流呢？本书作者说，这都是自动思维惹的祸。自动思维是一种下意识浮现的思维，变成语言呢，就是那些脱口而出说的话。在自动思维下，人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想说的，尤其是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有自动思维呢？因为大脑运作需要很多能量，为了节能，常常需要调到省电模式，遇到不同场景，直接套用固定的应对方式。虽然省事儿，但很容易出错。那么在沟通时，我们有哪些自动思维呢？这里介绍四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判断，比如那个人讨厌我，那个人非常体贴。在对话中，判断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对方的言行做出解读。抛开准确度不说，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互相理解。大脑的这种自动化其实是本末倒置的。第二种自动思维是指责，比如这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完全不懂得感恩，脸皮真厚。指责的自动思维呢，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把错归咎于别人，就不用觉得自己做错了。但这同样不利于沟通。第三种是比较，比如上次的老师真的很好，这次怎么来了个这种人？哎呀，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大脑的比较功能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选择更有利的资源，但放在关系中却常常让自己和对方感受到被嫌弃。第四种是强迫，比如别说了，就按我的计划来。强迫算一种暴力，在大脑看来，这是简单有效达成目的的方式，但真用起来就会知道了，结果要么是对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要么是给对方带来了伤害。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自动思维，让我们在沟通中陷入僵局，双方都产生了不被理解、无法沟通的心累感觉。那该怎么破解自动思维的陷阱，来一场真正的沟通呢？作者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停止自动思维，而是理解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无法停止的，是大脑生来就具备的功能，但理解

有了自动思维，我们就能在它发挥作用之前喊停，不让它影响我们。怎么理解自动思维呢？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沟通的。那回到小丽的例子，当她看到男友笑嘻嘻地走来时，自动思维是什么？可能是男友根本不重视这场约会的判断，可能是对男友没有时间观念的指责，可能是男友不如邻桌男生的比较，也可能是要男友以后再也不许迟到的强迫。无论是哪种自动思维，都会让小丽在瞬间就产生出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委屈、失望等，进而呢，就会受到情绪的驱使，采取一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动思维产生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导致内心真实的欲求就被彻底掩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没机会看到了。第二步，要去理解产生自动思维的自己，在那个当下，为什么偏偏产生那样的自动思维呢？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关的。核心信念是认知流派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于自我最核心的观念，是其他一切思维想法的基础。这里啊，我们主要说不良的核心信念。那常见的不良核心信念有：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价值，等等。人如果抱有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责怪别人，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或者反过来，认为所有一切呢，都是自己的错。这些信念啊，会把人拉到负面情绪的漩涡，脱口说出口是心非的话，破坏了本来很在乎的关系。但是要知道哦，这些不良的核心信念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所形成。那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首先，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自动思维。如今，正念冥想已经是公认的帮助大脑休息、提升注意力的好方法。正念冥想时，人的目标不是停止大脑中的想法，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些想法的见证人。当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不要忽视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它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
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0: 沟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共情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 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记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苏轼《赤壁赋》中的一句。彼时的苏轼虽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却充满了豁达与积极乐观。与此相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也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猎猎朝晖之时。那个被困于轮椅上孤独的灵魂，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在地坛公园15年间的沉思与顿悟，写下了对苦难与救赎的探讨，发出了对生命与死亡的叩问，谱写了对命运失意的反抗。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聆听他的内心独白。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院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是我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

0: 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地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 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那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时间。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撒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与地坛》创作于1990年，全文包括7小节，除了节目中所展现的与地坛的深厚联系和对于母亲的怀念，还描绘了园中四季的变迁、来往人群和生存与死亡、写作的意义等哲学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节目中只分享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部分内容。地坛是史铁生对抗困境的战场，也是重建信仰的圣地。从绝望颓然到乐观释然的蜕变，地坛是最坚定的陪伴者和诚实的见证者。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有请杨建涛老师。
0: 现在我才想起，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

一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儿，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那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最终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他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他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他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他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时光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史铁生教会我们如何在废墟中培育希望。如果你也曾在黑暗中独行，他会告诉你站起来的方法不止一种。他会让你看到废墟中同样能开出理想的花，让他的文字成为心灵的慰藉和前行的明灯。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

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 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买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畏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静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她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

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雪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印屋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一屋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10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10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驱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
分别都报了四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立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夏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十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三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
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氏就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司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一集，中国最后一位逝去的元帅聂荣臻，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曾抱病为钱学森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4: 学森同志的确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森同志更注重谦虚精神，严于律己，重视艰苦奋斗的工作，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很欣赏他的座右铭。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3: 这段简短的座右铭生动地反映了钱学森一生的追求，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竖起了一座高高的丰碑。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要从1911年说起。1911年10月10日，武装起义的枪声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巨大变化。两个多月后，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从此宣告终结，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就在亿万同胞欢庆新生的时刻，一个小生命伴随着锣鼓声来到人间。1911年12月11日晚，教育家钱军夫的独生子钱学森咕咕坠地了，这是钱家久久盼望的特大喜事。幼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悟性极高，记忆力特强，3岁时已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早期一些启蒙读物，如《增广贤文》与《幼学琼林》，同时还能心算加减乘除。周围邻里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钱家出了个神童。钱学森的母亲张兰娟本是杭州富商之女，从小聪明内秀，多才多艺，知书达理。他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而且心灵手巧，尤其擅长针线刺绣。由于丈夫平时在外地公职，这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落在张兰娟身上，她总是采取启发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儿子做到心服口服。他给幼小的钱学森每日安排的功课是：清晨准时起床，加强身体锻炼；早饭后就教儿子背诵唐诗，累了就让儿子看一下儿童读物；下午或者教儿子画画，或者写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让幼小的钱学森从小就树立良好的读书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了。以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对父亲那厚厚的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5: 母亲， 您给我买的那些书我都已经看过了，我想看父亲书柜里的那些书，您能帮我选一些，为我讲讲其中的道理吗？
6: 好孩子，没问题。
3: 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请教。母亲对于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到由衷的惊喜，于是挑选一部分他认为儿子看得懂的书给儿子看，并认真地给他讲书中的故事。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以及杨家将的故事，还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映雪发奋苦读的动人故事，及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智慧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拜与向往。钱家在北京是独居的大四合院，与他们相邻的常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士。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所以非常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
7: 钱夫人，最近收成不好，家里那口子又病了，孩子还小，您看您还能再借我点粮吗？我知道上次的还没还，可我实在是……
8: 刘大娘，这些粮您先拿着，孩子吃饭要紧，这些钱给大伯看病，都是街坊邻里的，本就应该互相帮助。
7: 谢谢，谢谢钱夫人，您真是活菩萨呀。
3: 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扇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母亲总是温和的、热情的接待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绝不再提起。张兰娟对儿子不仅言传身教，并且寄予了无穷的希望。钱学森对母亲也是充满了特殊的感情，时刻不忘慈母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钱学森长大成人后，在美国求学工作时，曾铺纸挥毫，饱蘸心血，勾勒出一幅他心目中母亲的肖像。他慈祥俊秀，他把画像挂在案头，以便时时仰望母亲的笑容，回味母亲的教诲。有人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着摇篮的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哪怕是家徒四壁，但只要有一个正直、勤劳、乐观和善良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成长的圣殿与源泉，就像一股永不间断的力量，在孩子的身上将会持续一生。钱学森在回忆母亲的时候说道，
9: 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淳朴而又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3: 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的祖籍在浙江杭州，在杭州一带，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裔，钱军夫是钱镠的第32世孙。据《十国春秋》记载，武肃王钱镠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修筑海棠，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其功绩显著。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吴越因为富庶强盛而未被消灭。面对赵匡胤的强大兵力，吴越国王钱镠的孙子钱弘为了保护生产，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做出了痛苦而明智的抉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帝，中国于是和平统一。北宋时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赵姓排在第一位， 钱姓排在第二，却是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做出的抉择。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镠曾立有家训，在临终前还给子孙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十条遗嘱。这些家训和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钱镠的家训与遗嘱为后辈子孙树立了好学上进、报效国家的榜样。钱军夫也曾与人说，
10: 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吧。
3: 当代亦有众多的政治家和学者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复、钱穆等。钱镠的后人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100多位，分布于世界50多个国家。在临安举办过一次钱王故里文化旅游节，500多名钱王后裔在武肃王陵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钱军夫的父辈在杭州经营丝绸，幼年的钱军夫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就读于杭州求是学院及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杭州富商张氏很赏识钱军夫的才华，将自己多才多艺的爱女张兰娟许配给钱军夫，并资助他东渡日本求学。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日趋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民主革命的思潮纷纷登场。钱军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学，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后来钱军夫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1910年钱军夫毅然回国，并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来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钱学森随父母从杭州迁至上海。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钱军夫受聘于教育部，这样举家又迁移来到北京。那时钱学森只有3岁。钱家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深邃的胡同里的一处四合院。从3岁到18岁高中毕业，钱学森一直生活在这里。钱军夫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为人忠厚，守正务实，富于爱国心。他国学功底深厚，并有广泛的文史爱好，博学多才且谦恭自守。他的性格营造了和睦的家庭氛围，加上酷爱读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对钱学森的健康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他的父亲钱军夫首先向他开启了人生与智慧之窗，养成了他勤勉、认真、负责的品德。钱军夫是一位对国学颇有研究的学者，他对《论语》《孟子》等著作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写了不少见解精辟的论著。钱学森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对读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钱学森还在5岁的时候就读了《水浒传》，钱学森对书中刻画的英雄形象十分着迷。有一次，钱学森忽然对父亲提出了疑问：
5: 水浒传中的108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108颗星星下凡来到人间的，那么人间的大人物干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呀？
10: 水浒传里面都不是真实的故事，但是有很多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呀，他们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 只是他们从小都热爱学习，都有着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怕困难，因此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5: 如果英雄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么我也能成为英雄。
10: 你也能做英雄，但你必须要好好的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3: 钱军夫在此后的日子里经常向钱学森讲授关于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成了钱军夫的家训，也影响着钱学森一生的奋斗与追求。除此之外，钱军夫还经常向钱学森灌输一些自然知识，使钱学森从小就对神秘的天空有着无穷无尽的向往，这也为他今后选择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定下了一个基调。虽然钱军夫对钱学森的管教看起来非常严格，但实际上却是很讲究方法的，从小就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每天按时起床就寝，按时复习功课和休息，出门上学必须衣着整洁，书包整理得井井有条，回家以后鞋袜衣帽书包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规矩，不能乱来。钱学森后来在科学事业上严谨仔细，井井有条，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是与儿时父亲的这些管教分不开的。因此钱学森后来常说，
9: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3: 幼年时期的钱学森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对音乐、书法、国画等艺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父亲钱军夫对他的启蒙培养是分不开的。每回到放寒暑假之前，钱军夫就开始忙碌起来，很早地为儿子设计好了假期的活动方案。暑假，他或找人带着钱学森到郊外去学习一些地理知识，比如识别矿藏等，或是让钱学森自己去野外抓蝴蝶，回家查资料制成标本。而当寒假来临时，他又会请朋友或找个老师教钱学森画画。钱军夫总是力求培养钱学森更广泛的兴趣，这样到念完中学的时候，口琴、摄影这些在同学看来非常遥远的东西，钱学森早已略知一二了。幼年的钱学森喜欢画画，钱军夫就把他送到美术老师高希顺那里学画国画。高希顺并不是一位普通老师，他后来成为中国一代国画大师。钱学森学得非常认真，有几幅画作曾经得到高老师的夸奖。钱军夫把儿子的画裱好，或者赠给亲朋好友，或者挂在杭州老家的客厅里。可惜的是，那几幅画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杭州沦陷也没了踪影。不过后来据钱学森的一位远亲钱学文说，
4: 我曾经在香港一位朋友家中看到钱学森做的画，想要高价购买，但画主人却拒绝出售，因为他认为那是无价之宝。
3: 有这么多的东西要学，钱学森却并没有因此觉得有负担。原因在于钱军夫对儿子的教育，他看重的是如何给钱学森提供些机会，训练逻辑思维能力和接受艺术的熏陶，至于学得怎么样，他并不是很在乎。钱军夫是一个教育家，他深深懂得教育是综合科学，必须在音乐、绘画、摄影、书法、美术等多方面培养儿子的兴趣，让儿子从小在这样活生生的书中学习新的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知识。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是一个充满灵性和活力的人，同时也肯定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
9: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 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3: 1917年，不到六岁的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习，也就是今天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钱学森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个头也是最矮的，因此被老师安排坐在第一排。钱学森记着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认真听讲，尊敬老师，遵守纪律，是班上公认的优秀学生。当时的北师大附中有许多优秀的老师，不过有一位女老师给钱学森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女老师总是在全体学生集合时才会出现，她的演讲尤为出众。她给学生们讲形势、论国事、谈理想，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每当这位女老师演讲结束以后，学生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有时候这位女老师的身边还会围上很多高年级的学生，他们会提出很多新鲜的问题让老师来解答。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16: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4: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4: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位让钱学森由衷敬佩的女老师就是邓颖超。当时她在师大附小任教，同时进行地下工作，是一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然而对钱学森而言，真正认识这位很活跃、很热情、讲演又好的女老师，还是直到40多年以后。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谈话，这才恍然知道彼此曾经在一个学校里生活过。当时的教育部秉着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的理念作为办学宗旨，而师大附小就是一所教育部重点扶植的具有研究和试验性质的小学。他聘请水平高、素质高的教师任教，在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多新内容，革新而务实，严格而得法。在这样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钱学森沉静温和的性格、认真勤勉的精神以及动手创造的能力。活泼好动，爱玩游戏，钱学森有着跟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的特点。在课余时间，他与小伙伴们玩的最多的是掷飞镖的游戏。飞镖大多都是用硬纸片折成的，头部尖尖的，有一副向后斜掠的翅膀，掷出去就犹如燕子一样飞行，有时还可以在空中回旋。钱学森是掷飞镖的高手，他折的飞镖飞得又远又稳，小伙伴谁也赶不上。这样就有人不服气，拿过他的飞镖检查，看看里边是不是搞了什么鬼。于是小伙伴们纷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钱学森见伙伴们那么认真，就拿过两个飞镖比较。
1: 你看，这地方的线得叠正，两边得平衡。
0: 小伙伴们拆开他做的飞镖，发现所有的边角棱一律规整对称，丝毫不差。这个时候，教自然的老师刚好看见了这件事。老师走过来，将钱学森的飞镖复原，让他重掷一次，果然飞得又远又稳。老师把学生召集起来，让钱学森讲解其中的秘密。
2: 学森同学，可以给大家讲讲这其中的奥秘吗？
1: 我的飞镖没有什么奥秘，我也是经过太多次的失败，一点一点改进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便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就沉，先是向上飞，然后就向下掉。翅膀太小飞不平稳，太大就飞不远，爱兜圈子。鬼原来不在飞镖里，而在你的心里，你就是个一点子多。
0: 而自然老师对钱学森的解释更是感到十分吃惊。
2: 小小的飞镖里面也是有科学的，钱学森无师自通，竟然无意中悟出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小同学不能小看呀，好禀赋。
0: 20多年以后，钱学森真的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玩飞镖的悟性上看出点端倪呢？从这个方面来说，钱学森从小就显露出了良好的禀赋与非凡的天资。童年在人们的记忆中往往是最美好的，它的美好在于那段短暂的时光承载了我们生命中最初始、最纯真、百无禁忌、受宠呵护的体验。钱学森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都说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而钱学森的童年比黄金更贵重和无价。香山是少年时期的钱学森跟他的父亲钱军夫经常出去游玩的地方。这一天，父子两人又来到香山游玩，在野餐之后，他们躺在软软的草地上，仰望着一望无际的蓝天。就在这时，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苍鹰闯入了钱学森的视野。他就这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时远时近的苍鹰，一直到那只苍鹰已经飞入了白云，飞得

0: 无影无踪。钱学森揉了揉眼睛，对父亲说：“
1: 我想变成一只大鸟，到空中去遨游。”
0: 钱军夫知道这个时候儿子的心已经随着那只苍鹰飞向高空，就不失时机地给钱学森讲述了庄周的一则寓言。
2: 在我国古代呀，有一个名叫庄周的人，他就曾渴望遨游太空。他写过一篇寓言，为《逍遥游》，说是北海当中有一条鱼，名叫邵，它是一条很大的鱼，它的背就有几千里之长。有一次，它变成一只大鸟，名叫鹏，这鹏身子也非常大，它的背也有几千里长。巨大的两翼如同垂在天边的云彩，遮天蔽日。经过一番拼搏，鹏鸟飞到90000里的高空。它绝云天，覆青天，凭借6月的大风从北海飞到南海，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呀！其实庄周在寓言中说的鹏鸟，正是他自己幻化成的。他有远大的抱负，他想遨游太空，于是他想变成一只大鹏鸟，飞到90000里的高空去俯瞰地球，了解人世间。
1: 很好很好，庄周很棒。
2: 就在这个寓言当中，庄周呀还批评了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安于享乐的人。这就是寓言当中所讲的蝉、小鸠，还有生活在鱼池边上的小麻雀。他们嘲笑鹏鸟高飞远翔是愚蠢，说他们自己每天在灌木和蓬蒿之间飞来飞去就很快活了，又没有任何危险，也不愁挨饿，何必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呢？
1: 我要学大鹏鸟到太空去遨游，绝不做小麻雀。
2: 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0: 听到儿子稚嫩的誓言，钱军夫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博学多才的钱军夫在美丽无比的大自然中触景生情，启发儿子树立远大的抱负，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相比于在学校里，钱军夫认为美丽无比的大自然才是教育孩子最丰富最全面的教科书。大自然的山川河流、鸟语花香使孩子感到亲切和美好，而且开阔了孩子的视野，丰富了孩子的知识。相比于课堂，大自然会让孩子很容易融入其中，他们能学会分析和比较各种事物，找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们的智慧得到启迪和发展。因此，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增强他对自然界的兴趣，这是钱军夫非常重视的事情。少年时期的钱学森几乎每年的春秋季节都要被父亲钱军夫带到京郊的农村，或者风景优美的香山、西山去远足，到田间看看农民是如何辛苦耕种、培养、收获庄稼，让幼小的儿子懂得餐桌上的饭菜是怎么得来的，要知道珍惜。每次远足的时候，钱军夫都要告诉儿子，人是属于大自然的，人与大自然有一种不能分离的缘分。在父亲的引导启发下，钱学森从小就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同田野山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且充分领略了祖国河山的壮美。生活即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能力，授人以渔。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是与生活社会紧密相连的。钱军夫树立了生活时时处处是教育的理念，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在与儿子的交谈中对他进行引导。父亲钱军夫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他帮助钱学森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0: 以及正确的思想、信念和追求，这些对钱学森很有帮助，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3年，12岁的钱学森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中学学制刚改为初高中各3年。学校位于北京城的宣武区，这一段求学经历让钱学森终生难忘。当时的师大附中拥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里有极好的校风和学风，有一支水平非凡的师资队伍，教师尤其是高中教师很多都是师大的教授，林琴南、钱学同、石平梅、傅仲苏、顾明远等名家曾在这里任教。钱学森从1923年至1929年在这里整整生活学习了6年，度过了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他是这所中学培养出的很多杰出人物中的佼佼者。钱学森曾经不止一次对他人说，
1: 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在师大附中的6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0: 师大附中的校训是勤、爱、诚、勇4个字。钱学森入学时，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林立如，在他的领导下，师大附中率先试验中学33新学制，自定新的课程标准，自编教材，试验文理分科，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重要创举。师大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可谓动乱年代得天独厚的一片卧普家院。但是师大附中形成的考试风气与今天截然不同，他们临考之前从不紧张备考，绝不因明天要考试而加班加点背诵课本，谁要是在考试之前的晚上熬夜看书被同学知道了，甚至会遭到大家的笑话。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无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考到70-80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师大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很广。那是最让钱学森难忘的一段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就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化学、物理，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各种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考试之前大家还天天打篮球，不到天黑不回去。钱学森从小热爱科学，他喜欢数学、物理课，他记住了教几何的傅仲苏老师的话，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是钱学森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严谨的科学。博物老师教给学生的矿物硬度割爵，按照顺序共10种，合辙押韵：华高方、迎林长、石英黄玉、钢金刚。华就是华石，高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萤是萤石，林是林石，钢是钢玉，这就是矿物硬度的十度，钱学森至今还背得烂熟。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也是随时开放，只要跟实验室老师说一声就可以进去做实验，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进出自由。师大附中非常注重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教生物的于军石老师就经常带领他们去野外采集标本，教他们解剖青蛙、蚯蚓。一次他将钱学森叫去，给了他一条蛇，
1: 将它制成标本不挺好吗？这事儿第一要胆量，第二要制作技术。
0: 虽然开始有些不适应，不过最后钱学森还是顺利地把它完成了。在老师中，语文老师董鲁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董鲁安老师既教他语言文学知识，又指导他如何处事做人。董鲁安从来不讲死知识，他运用课堂的宝贵时间借题发挥，将学生的眼光心思引向社会，引向时局。比如孙中山逝世引起的震动呀，北伐军的战况啊，李大钊被杀害呀，318政府门前的大流血呀，他讲时慷慨陈词，激情万分。钱学森和他的同学记得，董鲁安老师还给他们详细地转述了鲁迅的话。寒假期间，校友会有幸聘请到鲁迅来校演讲，后来讲话稿发表在附中编印的校友会刊上，题目为《未有天才之前》。因为是给教师讲演，鲁迅尤其强调了培植天才的问题，提出了要做泥土的高尚思想，这体现了鲁迅的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董鲁安老师引用了鲁迅的话，
2: 鲁迅先生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呀实在叫花木还重要，我就算一撮土吧。
0: 实际上那时的师大附中办学条件并不非常好，不能为学生提供食宿，路远的学生午餐大多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铺吃些炒饭炒面炒饼之类，也有一些学生在校门口小摊上买些烧饼油条或者麻花充饥。但是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却很强烈，午饭之后大家在教室里互相谈论国家大事和各种科学知识。当时一走进师大附中便感到一种气氛，一种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气氛。钱学森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被熏陶出来的。当时的师大附中虽然办学经费不足，有时甚至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然而全校师生在林立如校长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等。到高中二年级又开设了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选修了德语，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1: 当时在旧中国和旧北京那样一种动荡艰难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当时的校长，那时我们称他为主任的林立如先生，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这真是很了不起，很不简单，所以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我至今仍十分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
0: 钱学森在师大附中的六度春秋，他获得的是理想雨露，是沃土和辛勤热诚的园丁。少年钱学森在这个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钱学森努力向学，立志要为中国、为中国人争光争气的人生观形成并臻于成熟。钱学森在学习中目标明确，勤奋而又方法得当，因此他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到了高中文理分科时，他选了理科，学习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因而被同学戏称为电灯泡，意思是光亮耀眼。当时在师大附中，钱学森与黄崇智、方贤奇学业上并驾齐驱，被称为三杰。师大附中那时只有一个小图书馆， 而且里面只有一个图书室，但那里却是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基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古典小说，例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的批准才能借阅。第二类是科学技术图书，学生们能够自己借阅。钱学森上高一的时候，一天中餐之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
3: 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位是爱因斯坦，一位是列宁。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有好多

0: 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打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以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雨飞。如今的职场上，跳槽几乎成为了一些年轻朋友的家常便饭。我们来回折腾，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为什么很多人工作换了几次，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呢？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让跳槽过的葫芦僧和你来分享一下那些辞职之后才懂的道理。职场很现实，也很残酷。一份调查显示，2017年在满分为5分的前提下，职场白领对工作及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仅为2.64和2.41。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职场人要么得过且过，要么继续跳槽。但盲目辞职，跳来跳去，多半是一事无成。事实上，90%的职场人辞职后都会后悔。其实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日本作家和田一郎指出，有些事情不要等到辞职之后才后悔，只有从入职的第一天就了解，才能面对来自职场的各种挑战。首先，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确立目标并全力以赴。日剧《校对女》河野月子当中，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月子，从毕业起连续6次面试时尚杂志的编辑都失败了，第7次好不容易成功了，进入的却是校对部。换做别人可能会辞职，但月子认为这是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即便校对工作十分的枯燥乏味，她也没有敷衍懈怠，甚至主动留下来加班学习。因为月子明确自己的目标，希望努力工作得到认可，这样才会有机会调去时尚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很多人都跟月子一样，做着一份平凡而毫不起眼的工作。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人选择混日子，怨天尤人，每一天都不快乐。但月子认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全力去做，都能够得到无穷的快乐。和田一郎说，无论如何，尽早投身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当中去，就算你学的专业与你从事的工作相差10万8千里，当认定除了认真做事以外无路可走时，自己的潜能才会显现出来，才能看到工作的真正乐趣。如果你选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就有可能意外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那些从前看起来普通乏味的工作，也好像忽然有了不同的意义。稻盛和夫也认为，工作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为此，我们应该付出的努力不是到这种程度就行了，而是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努力。还有，进入职场之后，更要有针对性的学习，做到这一点，才能有跳槽的能力。不然，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有料，辞职到哪里都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认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创始人，17岁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谋生，从事过不同类型的工作，保安、服务员、流水线员工等等，再后来成为了一名吧台咖啡技师。某一天，来了一群大学生围坐在吧台前，开始用英语聊天，他内心突然涌起了巨大的失落，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差距却可以这么大？于是接下去的2年时间里，他辞掉工作，打住外界的质疑和嘲笑，从零开始自学英语，终于实现了完美的蜕变。先是进入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几个月后跳槽到一家更高端的英语培训机构，再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办了一家双语早教中心。 他说，学习真的能改变人生，至少能够让你有更多选择。很多人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后，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不愿意去了解不熟悉的事情。但是只有突破了舒适区，进入学习区，才能够提升看问题的高度，不断进步，始终保持竞争力。和田一郎认为，职场人士都应该扎实系统的学习，不论是与职业相关的知识，还是不熟悉的领域。那些盲目辞职之后感到后悔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工作中的一些不足。而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白后悔的是哪些事情，很多辞职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有从一开始就脚踏实地，以始为终，把这些事情做好，才能够破解职场困局，步步为营。对此，首先要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明确一个要付出较多努力的长远目标，并付诸持之以恒的行动。职场人生就像马拉松，必须跑上数十年甚至更长，但哪怕每天只是做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能让未来和远方变得更近一点。活在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抱怨，不放弃，不要让未来的你后悔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当我们深陷于过去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当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活在当下，拥抱挑战。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你有没有过和家人争辩，却发现对方听不懂你的道理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家人相处，别钻牛角尖是上策。

闺蜜找我见面，说要吐槽，我欣然前往。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已婚已育的妇女，能有什么特别的烦恼呢？无非就是和家人的关系需要好好处理，往往是和孩子、老公或者婆媳关系，这三者还总是搅在一起。果不其然，闺蜜和婆婆闹翻了，起因只是一件小事儿。她下班回家，在地上看到了玻璃碴子，仔细一瞅，沙发底下、地板缝里都还有漏网之鱼。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孩子刚满一周岁，正是到处爬、到处捡东西往嘴里塞的年纪，扎伤手脚都是小事儿，万一吃到嘴里，那不遭殃了。婆婆向来比较粗枝大叶，闺蜜想着婆婆帮忙带孩子，平时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都干脆不去计较。可是这次涉及到了孩子的安全问题，闺蜜觉得还是得说说，谁知道她一开口就遭遇了滑铁卢。妈，是不是有什么玻璃瓶子打碎了？这怎么有玻璃碴子呢？没有啊，婆婆矢口否认。闺蜜一口浊气堵在心口，这不是婆婆第一次撒谎了。闺蜜有些不高兴，说孩子不小心吃到了玻璃碴子，那可是大事儿。没想到婆婆比闺蜜还不高兴，一来二去婆媳俩就吵了起来。最后婆婆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呼天抢地指责闺蜜因为一瓶饮料而苛责她。闺蜜觉得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明明说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怎么婆婆就非得在一瓶饮料上胡搅蛮缠？两人闹到闺蜜老公那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男人每次都是和稀泥，如今他基本也是两边都讨好不了了。闺蜜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这日子一天都不能再过下去，找到我大吐苦水。闺蜜气成那个样子，一股钻牛角尖的架势。如果我从家庭和睦、孝敬长辈的那个角度劝她包容忍让，别说她会跳起来掐我，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假模假式的，自己都快要气死了。家庭和睦、孝敬长辈是个什么鬼？可是我想跟她从另一个角度聊聊人的层次。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这让我们的思维模式和逻辑都完全不同。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那些年我体会到，虽然凡事没有绝对，但大部分情况下，同样一件事情，跟年轻人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而跟一些老年人，往往容易东扯西扯，却半天都说不到重点。你还不能着急上火，你一急眼，对方多半会说你，你怎么不尊重老人呢？仔细想想这些表象之后，本质的区别还是这个人有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有没有和你一样的阅历和见识。老人生活的年代和我们完全不同，很多事情成了思维定式，有的新思潮来不及接触，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苛责老人。如果对方的思维和你不在一个频道上，道理是讲不清的。如果对方不打算或者不能理解你，那么把事情解决了就好，何必非得争个高下呢？那几年我时刻铭记，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尽可能不跟老人家掰扯大道理，更不会试图去改变他们继承的三观，也没有必要让老人认同我，反而我去认同他们，顺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用他们能接受的方法和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的胜利。一段关系里，最先动怒气的那个人，多半是最先失利的。如果你的层次高一些，更能保护自己不被别人的坏情绪拖垮，从一段糟糕的关系里抽身，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不能挑选的人际关系，躲都躲不掉，尤其是婆媳关系。即便双方都是明事理的人，思维方式、性格经历不同，也偶尔会有锅沿儿碰碗沿儿的时候。更何况像我闺蜜这样，遇见的婆婆恰恰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较真儿又比较敏感的人。闺蜜的痛苦来源多半是因为希望婆婆能够按照她的意志来行事，可是婆婆年纪很大，恰巧很难改造，想要和平相处，恐怕就要闺蜜放下身段，用婆婆的思维去考量事情，用婆婆能接受的方式去行事。我猜想闺蜜婆婆可能是因为打破了饮料，或者内疚，或者懊恼，几乎全部注意力都在打碎的饮料上，她的关注点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不管闺蜜说什么，目的是什么，主旨是什么，她都会自动屏蔽。她把闺蜜所有的话听到心里，主观加工一下，一股脑的委屈的投射到打碎的饮料上。我劝闺蜜不要计较，不是让她一味的忍气吞声，而是为了让她抬眼望，看见天高海阔，认识到日常这样的小事儿，其实就像脚底的一汪泥沼，为他们烦恼不值得。生活中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有可能会碰撞出火花，会让你的人生得意，但是并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来一番较量，一定要先看看对方和你有没有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个时候最明智的举动是抽身，不要让对方混乱的逻辑关系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绑架你，不让对方把你的情绪拖入深渊。对于家里的长辈，不管是父母还是公婆，他们年纪大了，不容易改变，遇到分歧时，即使你是对的，若要更好的让事情本身改观，我主张还是要先接纳老人，再将他们引向配合。不过这是一个考验耐力的长久的活，所以有的时候要试着寻求平衡的办法，试着学会从矛盾里快速抽身，没准是个能放松自己的好办法。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日发生过什么事？404年6月19日，东晋末期桓楚政权建立者桓玄被杀。1052年6月19日，北宋范仲淹逝世。1861年6月19日，菲律宾国父、民族英雄黎沙出生。1862年6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禁止奴隶制法律。1885年6月19日，美国自由女神像落成。1908年6月19日，清廷将电报收归官办。1931年6月19日，赛珍珠作品《大地》正式出版。1945年6月19日，缅甸女革命家昂山素姬诞生。1954年6月19日，我军组建潜艇部队。1956年6月19日， IBM 创始人华特生病逝。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独立。1973年6月19日，火从天降霍普利策奖。1984年6月19日，电影将为13岁以下儿童实行兴奋剂标准。1997年6月19日，银河 II 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1999年6月19日，因爱德华王子与平民索菲举行世纪婚礼。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当然在今天的节目我又留了一个私心，为了帮助大家通过一档节目来整体性的了解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关注的重点就放在一个人身上。说到他，总是想要去感叹这千古江山无懈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史的长河淹没了多少将相王侯，淘尽几多黄图霸业。然而呢，就总有那么一些人，任风云变幻，却始终是傲立潮头，静逐风浪。即便大潮退去，人家还依然站在浪尖尖上。这其中啊，就不能没有范仲淹的名字。自古英雄多磨难，这话用在范仲淹身上是最贴切不过。这位出身官宦之家的孩子，2岁丧父，因为贫困无依，所以他的母亲谢氏不得不抱着他改嫁到山东的一个朱姓人家。青少年时期，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只知道自己名叫朱越。某一次呢，他劝诫朱家兄弟不要浪费，结果人家脱口而出，你又不姓朱，干嘛管我家闲事儿？得知身世真相之后，范仲淹伤感不已。那一年他22岁，他毅然决然地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去求学。求学那段日子，他呢是昼夜苦读，生活异常的清苦。在众多学子中，他是大家公认的楷模和榜样。这当地的官员听说他的事迹之后啊，特别感动，特意给他送来美食美味，他都婉言拒绝，说自己习惯了吃糠咽菜，好的东西咱吃不惯。你看，即便如此贫寒，但他依然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那就是首选当良相，其次做良医。因为前者可以救国，后者可以救人。无论是救国还是救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范仲淹和前辈杜甫一样，即便衣食无着，依然在那儿忧国忧民。天道酬勤啊，命运也给予这位刻苦勤奋的小伙以丰厚的回报。27岁那年，范仲淹高中进士，从而开始了他的高光传奇人生。那个时候带着满满的自信，他呢就一脚踏进了大宋深不可测的官场。他从地方官开始做起，修复海堤，减免赋税，治理水患，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儿。在大宋帝国的版图上，到处可见这个父母官忙碌的身影。这样的工作他一干就是10几年，可是他依然是始终都处在县级干部的位置上徘徊。虽然官阶不高，可是他这位沉默寡言的地方官有着一项特殊的嗜好，那就是怼人。百姓生活艰难，他怼朝廷；官员队伍庞大臃肿，他怼朝廷；军队作风涣散，他怼朝廷；官场吏治腐败，他还是怼朝廷。所以大家应该已经想到了他后来的故事了吧。 总之，就只要看到社会。

酬额现象，他就会公开发难，全然不顾各级领导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公元1029年，按照惯例，当时19岁的仁宗皇帝赵祯准备率领百官给太后刘娥拜寿。众大臣认为没毛病，皇帝认为也合适，太后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偏偏就是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范仲淹，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引爆了炸弹。老范慷慨激昂，直指太后说：“家里与国里怎能混淆呢？”刘娥被怼懵了，还没反应过来，老范又是一阵的穷追猛打，让他还政于仁宗。哎呀，这个时候死寂，众大臣那是心惊胆战，汗流浃背。倒是皇帝赵祯心下窃喜，暗暗地为老范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无论如何，范仲淹的这份大礼赵祯同志是收下了。当然，在人人讲假话的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久呢，太后刘娥打发老范到河中府任通判，让他在那儿好好闭门思过。公元1033年，太后刘娥驾崩，当了11年的傀儡皇帝的仁宗皇帝终于自己当家做主了。这吃水不忘挖井人，他立刻就想到了天天在山西喝老陈醋的范仲淹，马上把他调回京师，任命他为纪检监察干部。其实这岗位也是合适的，但是他怎么都没料到，这板凳还没坐热的老范又开始怼人了。但是呢，很不幸的是，这次被怼的是仁宗皇帝自己。来讲一下，八卦一下啊，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仁宗呢要废掉自己的妻子郭皇后。范仲淹马上开怼，掷地有声地说：“皇后并无明显过错，怎么能说废就废呢？”如此直接干脆的怼人，没给大老板赵祯留一丝情面。这个时候24岁的仁宗皇帝是骑虎难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思前想后，赵祯决定把老范踢到偏僻遥远的浙江，省得他老给自己添堵。如此一别就是3年。那么3年之后，大家想想猜猜，他有没有更多的变化，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稍后分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初心不改的范仲淹又回来了，他还担任了首都开封的市长，这一次呢是卯足了劲儿，把矛头对准了资深宰相吕夷简。范仲淹娓娓道来，详细的向赵大老板汇报了吕夷简贪污受贿、大搞腐败、结党营私的犯罪事实。人家也聪明，为了坐实自己的证据呢，老范还画了很多张惟妙惟肖的百官图。这老奸巨猾的宰相被怼急眼，恼羞成怒，于是呢，范仲淹第三次被踢出京城。至此，范仲淹在官途上已是浮浮沉沉数十载，很多时候他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然而，有理想的人自带光芒。公元1040年，康定元年，这个时候一直对大宋虎视眈眈的西夏突然大举进攻帝国边境。边境啊，顿时是烽烟四起，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仁宗赵祯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一不小心差点唱出声来，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将帅人选。无奈之下呢，他想起了在地方上挥汗如雨的范仲淹，让他先去边境顶一阵子。后来的事实表明，恰恰是范仲淹给了赵祯同志意想不到的惊喜。接到任命之后，52岁的范仲淹伙同韩琦火速赶到西北前线。当他看到逃难的百姓、一座座被西夏攻占的城池以及军队士气低落的惨景之后，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在仔细分析了双方形势之后，范仲淹并没有急功冒进，而是选择坚守不出，同时加紧整顿军队。他先是挑选出狄青、张抗等等铁血战将，由他们带领士兵日夜操练，让宋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在西北边境站稳脚跟之后，他又开始着手拉拢当地的羌人等等少数民族部落。在稳固了

己方阵营之后，西夏对大宋边境的骚扰中，不但是占不到任何便宜，还会经常的损兵折将。从此西夏军队无一敢轻易的侵犯范仲淹所统辖的地区。这下仁宗放心了，他不无满意的说道，若仲淹楚元，吾无忧矣。这个时候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救火队员范仲淹，怎么也该休息休息了吧。可仁宗皇帝赵祯的心里却在酝酿着另外一件惊天大事儿，改革。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赵祯签署一号红头文件，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担任副宰相的职务。在他心中，范仲淹是领导改革的不二人选。至此，55岁的范仲淹终于实现了自己担当良相的夙愿。赵大老板向他请教治国安邦良策，范仲淹提出10项改革方针，由此著名的庆历新政正式拉开大幕。此时呢，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潼关进才俊。范仲淹呢，则是这些才俊当中当之无愧的领袖。改革我们都知道，从整顿吏治开始，许多的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纷纷被撤职或者打入监牢。面对如此情景，忧心忡忡的富弼说，一笔勾了他们容易，可你知道他们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结果由于官僚集团和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新政推行不到一年便宣告夭折。范仲淹呢，又一次被踢出了中央政府，从此再也没能够回来，而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也就此落空。公元1046年，庆历六年，在邓州。这个时候想必大家已经想起了他当年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这个时候范仲淹已经58岁了，那些发自肺腑的语句是范仲淹一生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千百年过去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句子仍旧荡涤着时光。时间来到公元1052年，皇佑四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巨星就此陨落，传奇永远落幕。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吃粽子、划龙舟，而在海州地区，流传下来的特色过节习俗也不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民俗专家崔月明的文章详细了解一下。稍后的海州文物志板块，给您介绍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鸡鸣山。一碑藏北宋，一山载千年，转自江南墨迹。
4: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端午节还称民俗俗称五月端，是一个大节，习俗很多。过去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要在门窗上插两根艾草、菖蒲或桃枝，以避妖魔鬼怪、瘟神恶邪。在太阳出来之前，大人们拿着盆罐，小孩子也跟在后面拿着手巾，到山坡野外采集百草烧伤的露水，用来洗眼。 据说五月端的百草露洗眼能治眼疾，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眼病。这些习俗现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可能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传承吧。每年端午，我都会到乡间走走，寻找那些淳朴的民风，看到那些我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风俗还在，感觉很亲切。我和主家攀谈，

你相信插艾叶菖蒲能驱邪吗？主家回答得很干脆，能的，妖魔鬼怪已经挡在我们的心外了。多么诚实而又智慧啊。是的，我只是看一看，不是也驱除了心中积郁已久的乡愁了吗？颓废和苍凉的心情不是也一下子清爽起来了吗？端午节的早上，家家都要吃粽子，这个习俗千余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去海州民间粽子一般都是在端午前一两天包好，外面用鲜嫩的芦苇叶子，里面多用糯米，有的在其中掺点豇豆或红枣，晚上就开始煮。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上鸡蛋、鸭蛋，有钱人家还会放几个鹅蛋，此时家家户户都飘溢出清香。一大早，父母都会大声地喊孩子吃枣粽，不管里面是否包有枣子，意为将来孩子枣中状元。吃过粽子要再吃一两个鸡蛋，叫做鸭顶，保整个夏天不会生疮子。吃鸭蛋、鹅蛋能治眩晕、头痛等病，吃时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背对着门外，最后每人都要喝几口煮粽子的水，这样夏天就不会伤食了。剩余的粽子水都泼到房子的墙根，用以除灭蜈蚣蝎子。现在蜈蚣和蝎子在城里是不存在的，在乡间即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灭除，而是用专门的灭虫剂。吃粽子的习俗不但传承了，而且有了大大的发展。粽子的品种口味多种多样，我猜想全国至少也有百变百味的吃法。北方粽子多以红枣、豆沙做馅儿，黏韧而清香，南方粽子以咸为主，用料丰富，内馅儿有咸肉、蛋黄、火腿、香菇、虾米等等，风味独特，油润不腻。海州一带是南北兼容，甜的、咸的、肉的、素的都有。豆沙粽香气扑鼻，鲜肉粽油润清香，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小孩子最迫切的就是进午时洗百草汤，这百草汤是用香艾、草蒲、益母草等中药材放在一起煮水，用来洗澡，浑身清爽，防病强身，不会害疮子。洗完澡要在孩子的口鼻、耳根、肚脐、肛门等处涂上雄黄，再戴上老虎肚兜，可防各种毒虫的侵害，然后在颈部、手腕、脚脖扣上五彩丝线，叫做扣花绒。这花绒是神仙锁，扣上它就能逢凶化吉，神鬼都带不走的。再接着就是在胸前戴上香荷包，这香荷包是用各种彩布做成的，里面装着香料，一个一个串起来，有三五个、六七个不等。小伙伴们这时会聚到一起，互相比着看谁的好看，最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围着观赏，一个个羡慕不已。现在的香荷包已经产业化了，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饰品，商店街边的小摊都有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种令人眼花缭乱，非常逗人喜爱。内装的香料也门类繁多，有装香料的如冰片、丁香、藿香，有装香茶的类似于口香糖的作用，有装嗜好品的如槟榔、痱子，有装香饼、素香的，有装香药的或生津降暑一类的，香气清新淡雅，醒脑明目，有的放在衣柜书橱里还能驱虫防蛀，香味几年都不散。过去海州一带家家在端午正晌午都要做黄瓜矾、红糖萝卜，这几样做起来也很简单，将黄瓜内瓤拿掉，放上明矾，将萝卜切成薄片，拌上红糖，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干，以备治疗口疮、喉炎、饱胀之用。现在这些习俗也基本消失了，可能有人家偶尔会晒红糖萝卜，我估计也只是为了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我认为端午节是最浪漫、最有味道的，不仅因为此时拥有初夏的典雅与温情，也不仅因为它有着美食的诱惑和滋润，以及各种龙舟赛事的欢愉，而是因为它储藏着时光的记忆，托载着无尽的温馨，继承了传统习俗中的精华，并添加了时尚元素，使人们游离的魂魄有了归宿，漂泊的精神

0: 有了依托，虔诚的信仰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在花果山之侧，大圣湖畔西北，牛魔王民宿西南50米处，静卧着一座灵秀古山鸡鸣山，海拔约115米，不是巍峨，自成峰谷。鸡鸣山最早古称灵鸡山，宋代已有记载，清代曾叫鸡岭山，后因一段姑嫂仙话广为流传，定名鸡鸣山，成为海州山水间极具诗意与传奇的文脉地标。千年以来，山中流传着动人的山海传说，古时姑嫂二仙相约比试神力，一夜之间，一人造跨海长桥，一人筑通天高塔，以鸡鸣破晓为限，天明便停工。小姑勤勉聪慧，通宵劳作，9层通天高塔即将圆满落成，大嫂心急浮躁，跨海长桥尚且残缺，迟迟未能完工。眼看破晓时限将近，大嫂心生执念，不甘落败，快步登上山顶巨石，仿作鸡鸣之声。山野群鸡闻声和鸣，夜色未散，却已然谎报天晓。小姑听闻鸡鸣，以为天光已至，无奈怅然停手，苦心修筑的高塔功败垂成，未能圆满。大嫂目睹自己投机取巧，辜负约定，心中满是愧疚悔恨，最终化身为山间金鸡，岁岁黎明准时啼鸣，守山自省，护佑一方百姓安宁，此山便得名鸡鸣山。山顶鸡鸣报晓的巨石即为鸡鸣石，一声啼鸣穿越千年，凄美婉转的故事在海州大地代代相传。山中就有古刹天仙玉女庙，后称鸡鸣寺，旧时为规整的四合院落格局，殿宇齐全，设有正殿与偏殿，至清代嘉庆年间为简易草寺，后荒废损毁。鸡鸣石位于鸡鸣寺废址西北约40米处，一石卧于山间，酷似鸡形，石长4米，高2米，石上刻有鸡鸣石古鱼子题7个字，竖写楷书面天，字径32厘米，落款字径14厘米，现存完好，为清嘉庆虚寅年间海州名士古鱼子朱照所题，传说古时有金鸡立其上长题。一山藏仙画，一石载文脉，在鸡鸣寺废址东侧约25米处崖石上，崖壁还留存有朱照童年题诗刻，刻面高0.45米，宽0.75米，字径0.06米，楷书保存完好。诗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田半亩欠农耕，山中草似无中谷，山上金鸡报五经。笔墨简淡古朴，写尽山野清幽，百年前的风月诗意至今可感。这片山水最早的文字印记来自北宋柳鸾记业，俗称柳鸾记碑，碑刻于天圣元年青石方碑，碑文19行，每行约17字，虽碑面漫画过半，仍为海清寺阿育王塔现存最早纪年碑刻，由寺院维纳柳鸾领衔镌刻，记载建塔缘起与信众捐资。1975年修塔时加固保护，是研究苏北北宋佛塔营建史的珍贵史物。碑文明确记载，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于古灵鸡山东南，盛赞此地山水奇绝，上观似从天而降，下看似从地涌成，道尽鸡鸣山千年不变的山川灵秀，一山一塔一湖相连，文脉与风光共生，自古便是海州山水格局中的灵河。今天登临鸡鸣山，山体形似昂首抱晓的雄鸡， 枕湖望山风光绝佳，远眺花果山层峦叠翠，南览大圣湖碧水寒烟，东望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今相望，一山之内有仙画柔情，摩崖诗韵，古诗遗踪，清泉流响。山不在高，有韵则名。鸡鸣山是海州千载传奇之山，是藏尽诗痕古意的文脉之山。一声鸡鸣醒山海，一方灵地藏古今。静卧港城一隅，用千年时光诉说着连云港独有的山海温柔与岁月悠长。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也是读到了奋斗，一场祸害海西读到了悠久，读青青绿绿山水，读大大小小河流，早读曲雅门，晚读钟鼓楼，一方

中。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9: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4年1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10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抄底，同样一箱6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吧。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夏天一定深有体会，冰啤酒喝着过瘾归过瘾，但喝不了两口就胀肚子，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这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但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我们硬是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一批库存，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听众放福利。平时一箱得1688元，今天一折破价。

到底，只要199元，还在送礼盒，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冲它。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全能配，拿回家冰镇一下，买点卤货煮点火锅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新手一喝就懂，也经得起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2: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0: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